0: 有一个禁命三刀。心说今儿我试试看看，想的是往前一根步，刷一刀泰山压顶，直奔一只蓝蓝勇的面门。蓝勇喝刀往上一架，黄天霸手腕子一寸，还刀一翻个，从上面突然转到下边来了，直刺他的心门。这是头一招，叫恶虎掏心啊！一只蓝蓝勇往上一架，架空了，一看，哧溜，刀奔下边来了，把他可吓坏了，吐气吸胸，上步一闪身，哎，这一扭身。黄天霸这个刀贴着他前襟，呲溜就过去了。他认为躲开了，其实没躲开。就见黄天霸刀过去了，手腕子一翻个，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单臂一甩，叫大鹏单展翅，哎，横着就扫过来了。你看头一招躲开了，这第二招快似疾风闪电呢。蓝的身上就成了二一天作五了，一下就给斩断了。那刀过多快，蓝勇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往上蹦来不及了，他冷不丁往下一趴，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咵嚓把自己撂到地上了。黄天霸这个刀贴在他鼻子头，唰就过去了，没卯上他。尽管没卯上他，一只蓝蓝勇这一摔不要紧，眼花缭乱，再想起来费点劲，起码得三秒钟之后，摔得可不轻啊。那打仗身手三秒钟那时间可够长的，黄天霸能等着吗？第二招扫空了，天霸往前一根步飞起来就一脚，正踢到他心口上。你看黄天霸那个脚够多重，嗯，那要卷上受得了，烫的呀、哎哎、再看一只蓝俩眼一翻，是仰面栽倒，人事不醒。闹海叫孙玉堂一看，行嘞，这我过去没得说了，我老兄弟不能埋怨我了，绳子锁的早就准备好了，往前一根步，把这小子拧过个来，脸朝下，胳膊背过来，单三扣，双三扣，给勒上了，趴着跑，腿上也给上了绳子了。黄天霸长出了一口气，恶阴贼，该报没报，时刻没到，这回还有什么说的？黄天霸是心满意足啊，大哥，麻烦你了，你拖着他，咱们赶紧奔草堂庵，看看我赵大哥怎么样。是的，像拖死狗一样，架着这一只蓝蓝勇，刚走到半道，迎面正好遇上赵壁，领活人往回来。是老兄弟吗？啊，是我，是赵大哥吗？
1: 是我。
0: 你们怎么样？
1: 他妈的都跑了，比滑的还滑，一公一母，一个老和尚，一个道姑，一看咱们人多势众，皆作鸟兽散，跑东西了。我们惦记主犯一只蓝，所以就没追，回来给你打接应来了，怎么样？
0: 嘿，赵大哥，你往后看看吧。说话众人到了近前一瞅，
1: 呀嘿，抓住他！
0: 正是，
1: 兄弟，还得是你，还得是你呀、啊！这不是哥哥替你吹牛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看哥哥，我白给，我耍嘴皮子行。在场的各位，不在250之上，也不在250之下，纯属250。嗯，都不行啊，还得说老兄弟。
0: 赵壁说这话，一方面鼓励黄天霸，黄天霸爱听这个，当中一表扬黄天霸，心里美滋滋的，跟吃了一块甜糕一样。另外呢，这也是真事儿，不是光捧，在这摆着呢。众人过来，有的呱呱给一只蓝就削俩嘴巴。孙玉堂说：“别介，他还没缓过这口气儿来呢。” 赵丽一听，仔细看看，一瞅这小子脑门的五官都青了。我说这怎么查？这是让老兄弟踢的，踢的可不轻。我说可别死了，大人一再关照，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因为这小子是个重犯，撬开他的嘴巴能破很多很多的案子。黄天霸说那当时打仗没好手，谁注意那个事儿，抢救，快快把他放下，马上抢救，放地上，好半天折腾来折腾去，一直蓝勇才缓过这口气儿的。高飞说哎，前面有个荷塘，去崴点水去，先给他泼上点，有人捧了点水喷到一只蓝脸上，这个水这东西就是仙丹妙药，这一喷上，时间不大，一只蓝把眼睁开了，一动了一瞅，捆得跟麻花一样，是动转不能啊，心头一凉，完了。他睁眼往左右看了看，全是自己的仇人，他把眼一闭，是一语皆无。赵丽指着他的鼻子，蓝勇啊，怎么样觉得你跑啊，你他妈跑啊，你跑不了了吧，这回到了跟你算账的时候了，小子，我可告诉你，一路之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这是你的便宜，你小子敢炸刺儿，落到赵老爷手里头可有你的苦头，你懂得吗？弟兄们看着，轮流的压着他奔衙门。奔哪个衙门呢？县官不如县管，本地隶属于吴县管辖，吴县归苏州府管，你得到本地的县衙门报号，你得报案，经过人家本地允许了，然后再起身赶奔苏州，你不能越格啊，这是国家的制度和规定。大家起身到了吴县，有人看守着一只蓝，黄天霸跟门上人打过招呼之后，有人禀报县太爷，可巧县太爷也姓吴，今年50岁。吴县太一听苏州府的上差来了，赶紧出来迎接，躬身施礼，哟，各位上差，大家辛苦了。黄天霸一抱拳，吴大老爷，我们上你这来报案来了，你给办一下子手续，我们捉拿一个要犯一只蓝蓝勇，现在把他逮住了，是不是？您还过过堂啊？按理说呢，施大人抓的凶犯，我不过堂也可以，可话又说回来了，国家有制度嘛，是不是呢？他隶属于我们吴县管辖，我是这儿的县官，也应该履行一下正式的手续。大人说的是，要不我们怎么没直接奔苏州呢？直接奔您这儿来的，是还是上差想的周全，为了不耽搁大家，传点升堂，真升了堂了。黄天霸等人在下边听堂，把蓝勇给抬上来，知县也想开开眼往下看了看，他认为着这个采花贼长得别脸朱眉，不定多么凶恶呢，可往下一看是个年轻的小伙儿，罢了啊，年轻人呢、把握不住分寸，自己把自己给毁了，把金堂木一拍，啪，罪犯报上名来。到了这会儿，蓝勇可乖，他太明白了，光过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别抬杠，问什么说什么。因此他老老实实回答，我姓蓝，我叫蓝勇，多大年纪？20有3。什么出身？我父亲在日是买卖人，生我们弟兄哥俩，我哥叫蓝猛，我叫蓝勇。你现在是什么职业？贼，
1: 亏你说的出口啊，你是哪一路的贼？
0: 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先奸后杀，都是我干的。在我们吴县，你做了几起案子？两起。都是什么人被杀了？那我可记不住。我就知道我白天没事闲溜达，发现谁们家少妇长女长得合乎我的心意，晚上我就去干这坏事。干完了坏事，我怕人家把我出卖了，我就杀人灭口，而后只得搂走的东西，我划了一空，我就逃走。我记得做过两起，其实人有备案。师爷把备案拿过来了，就是悬案还没破呢，两起人命案，啪啪一对，一个老王家，一个老李家。好了，既然你招认了，画供吧，把绳子给他解开，倒出手来，画了供的，把手印全摁上，这备了案，存档。吴县大人一看，我也就是例行公事，这就行了，履行了手续，把人交出去，施大人怎么处置那是施大人的事儿。把袖子一甩，退了堂了，到了书房，请黄天霸等人。黄老爷，需用本县干点什么？大人，需要您帮帮忙，我们这还有个商号，哎呀，腿上受伤，寸步难行，我们这离着苏州府还80多里呢，希望您提供一辆车，是拉这个病号的。另外还有一个，就这个蓝勇，我们得活着把他送到苏州府，希望您能帮着解决一辆囚车。哎呀，这还叫帮忙吗？这是理所应该的。来啊，下去准备。两辆车，一辆车是平板车，让蓝猛在上头躺着。蓝猛那伤可也不轻啊，好悬没叫蓝勇这下把腿肚子给豁开，呲牙咧嘴的。虽然现在已经上了药了，给包扎上了，腿一点不能动了，失血过多，比那死人也就多口气而已。众人把他周到车上，时间不大，把囚车准备好了。那囚车您看电视您看过吧？哎，古代的电视剧电影都有，那就是大木头笼子，装野兽的笼子，这回装人，上面有个盖，锁头打开掀开，把蓝勇塞在里边，咔把盖扣上，上上大锁，再有人看着，那还跑得了吗？况且他是重犯呢，赵壁不放心，怕万里有个一，把他脖子上的脖锁锁在囚车上，脚镣子给他砸上，一看万无一失了，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了，这才放心。车子都准备好了，老板也是人家吴县的人，知县送到门外。黄老爷，按理说各位来了，劳苦功高，应当在衙门吃顿饭，看你们急冲冲这样，我也不好意思了。黄老爷多有得罪，大家就辛苦吧，日后有功夫到吴县来，本县一尽地主之情，多谢县太爷。两个人对诗一礼，吴知县领人回去了，不提。单说黄天霸、赵壁等人呢，押送着囚车，每人都骑着马，不骑马能行吗？护着这个囚车，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离开了吴县，走上官道，也该着倒霉。离着县城出来不到5里地，就见乌云密布，嘎啦一个雷，下个雨了。赵壁抬头看了看，他妈早不下雨晚不下雨，单赶这个节骨眼下雨，老兄弟你说怎么办？继续前行，挨点淋也没说的。哎，可以，大家辛苦点啊，接茬赶路，车老板快点快点。哎，好嘞，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照样往苏州府走。走出去没5里地，这雨是越下越大， 跟瓢泼的相似。
1: 嗯，

0: 这一直拦蓝勇犯了脾气了，在囚车里教这个落汤鸡呀、啊。那蓝猛呢，照壁找东西给他蒙上了，蒙上也不行，雨太大呀。蓝勇这小在囚车里直叫唤：“哎，黄天霸，小黄老，照壁小脑袋瓜，你们听着，我是犯了法了，我是犯了罪了。”我没死之前，我的肉身可没犯罪啊。哪条王法有叫鱼交着不管的？哎，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虐待犯人不成吗？我不走了，他咣咣咣，他撞着木头笼子。赵壁一皱眉，看看黄天霸，我说老兄弟，雨太大了，你看咱们身都湿透了。是不是找个地儿咱先避避雨，等这雨小一些咱再接茬赶路。黄天霸一看一皱眉呀，好吧，大哥说的对，但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旷野荒郊到哪儿去避雨呀、啊、可说的也是，这地理咱都不太熟啊。哎，引龙引虎，在你们俩骑快马往前头去一段，看看前头有没有村庄镇店，马上回来报信，找个避雨的地方。得令，得令！两匹快马下去了，他不押解犯人，不带着商号，他自然就快了。他们接茬往前走，时间不大，两匹马学回来了。引龙引虎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我禀报两位都头，再往前走一咕噜，有一座庙叫关帝庙，有不少人都在那避雨呢。那庙还不小，除了那没有村庄镇店。老兄弟，你说呢？好吧，赶奔关帝庙，你们哥俩头前带路。大家紧赶了一阵，到了庙前了。一看这关帝庙啊，就守着这路边，门开着。大门洞里头都是避雨的人，有庄稼人，有过路的行人，有买卖人，一个个止不住的看天，那意思说这雨怎么下起来没完呢？怎么这么大的雨啊？再往平地，水深的都能没脚脖子。大伙到了庙前，甩凳立鞍下马，避雨这些人一看，我操，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喂，嘿。还有囚车押着罪犯，甭问，这是国家的官差呀、啊！谁也不敢问，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赵壁从马上跳下来了，头一个进了关帝庙了，找这里边的负责人看看有没有住持，谁负责呀？到里边还真就找着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都快八十了，耳朵还挺背。赵壁跟他说：“
1: 老师傅。”这庙你说了算吗？
2: 啊，你说什么？
1: 这庙你负责吗？
2: 是的，是的。
0: 我们有点事儿烦劳你，我们是苏州府的官人啊。
2: 你说啥？
1: 嘿，这个费劲、啊。
0: 赵壁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个油布包，把这包打开，把里边的信票拿出来。信票也叫路引，按现在新名词说，工作证或者是身份证，啪一亮，老和尚还真认的字儿，一看红印在上面盖着，苏州府的官人，跟自己说话的是八班副都头啊。
2: 哎呦，恕老衲言拙呀，您是官人，您说有什么要求？
1: 我们避避雨，吃点东西，喂喂牲口，可以吗？
2: 行啊，行啊，要不嫌弃，请进，请进。
0: 赵壁安排完了，出去，冲着黄天霸一边手，黄天霸明白了，牵着马，赶着车，就顺着门洞就进来。一瞅这院还真挺宽敞，这老和尚一看是官人，不敢慢待。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各位哦，往屋行吧，屋里还不漏，谁能顾自己呀、啊？先是顾父。

犯人要紧，问黄天霸，您看怎么安排？黄天霸说，我先看看。一看正殿供的是关老爷，周仓关平肯定不能占这个地儿，那不亵渎神灵吗？再一看看东西有禅堂，东禅堂不大，哎，可以做饭呢，可以住僧人，还有几个挂单的和尚在这住，都七老八十了，一提鼻子一股味儿刺鼻子。到西禅堂看看，哎，这还行，三间房。黄天霸一想，又不过夜，我们在外屋避避雨，里边还有个单间，把单间推开一瞅，哎，这屋行。就这么的，黄天霸告诉，把一只兰这囚车卸下来，先放到里屋。大伙齐下手啊，怕他跑了，也没开这笼子盖，整个笼子端起来搁在里屋。黄天霸心说，盼着雨行，可千万别出事儿。

0: 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铁真雄，姓胡，叫胡强。胡强是谁呀？就是胡大海之子。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五科场众人分散之后，胡大海流落到徐州，在李春那儿当了太上皇，另外在沛县当过一任知县。他不是断个案子吗？有个马夫李玉，李玉被害之后留下个孩子叫李强，胡大海收为名伶义子，后来抱着孩子离开沛县，走到半路上正好遇上洪教真人张景和，就把这孩子给抱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胡大海，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一定到阵前去认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十几年过去了，这胡强也已长大成人。原来他姓李，认了胡大海之后就改了性子，把李强改作胡强，这是他师父张景和给起的名字。说这胡强怎么这个模样，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有个原因。因为洪教真人张景和把胡强抱回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你说老道抱个孩子算找谁地呢？说这孩子现在吃别的吃不了，得吃奶。吃什么奶？张景和有个本领，能训练百兽，什么张袍野鹿、狮子老虎，不管什么样的猛兽，到了张天师手里头卑卑服服，老老实实，叫他干什么干什么。张景和的玄天观养着两只老虎，一公一母，替玄天观守门的。后来张景和就让胡强吃虎奶，你说这人要吃虎奶这劲儿得多足啊，就慢慢的把他抚养成人。这胡强整天与这对老虎在一起，再大了一点呢，跟猩猩猿猴在一起，沿着龙虎山一左一右翻山攀岭，从这棵树上蹦到那棵树上，跟个野人一般无二。有时候困了在山涧里就睡，啊，醒了扑了扑了就走，天生的硬身子骨。后来张景和发现说这孩子两臂一晃力有千斤之外，论气势都能举鼎拔山，看来他小软功夫是不行了，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这玩意儿连门都没有，就要利用他这个条件教给他硬功。最使人可笑的呢，这胡强没事跟野猪还在一起，到了树林找地方就睡，等醒来的时候有时候身上刺痒，怎么办呢？他看那野兽在树上蹭，他也蹭，蹭了一身树油，再躺在地下沾一层沙子，倒了也倒了不下去，天长日久就变了一身石甲，就这身石甲刀枪全都进不去，足能有半寸多厚。张天师更高兴了，你给他穿衣服他还有点受不了，后来就给他制造的虎皮裙子，这玩意儿还筋膜。他最爱练的武器就是三节棍，张天师就根据他的爱

0: 打造了一条冰铁三节棍交给他。因为吴强天生的力量过人，再使这么一条家伙无动如飞，越练越精，把张天师可乐坏了。掏出练能耐的交给别的他记不住，发现这孩子有点二百五，缺个心眼儿。你要告诉十句好的，他能记住两句，就这两句还得费九牛二虎的力气，但是你说什么他也懂。后来张天师把他叫过来，胡强啊，孩子，一晃你来到龙虎山也已十五年的光景，你知道你爹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你爹姓胡，叫胡大海，现在福保西吴先王，身为大将。你能老在山上吗？为师打发你下山去认父，为国家出力报效，义军正缺乏大将，你看怎么样？
1: 师父，我上哪儿找去？
0: 哎，别着急，为师给你开个地点，你到处跟人打听，就能找着你父亲了。
1: 那行了。
0: 张天师给他拿了三十两银子，让他拎了一条三节棍，另外又给他开了个地点，嘱咐他见着人你就这么打听，一直把他送出龙虎山，走出一百多里地。后来张天师有事自己回去了。这胡强可倒了霉了，半年以前他就下了龙虎山了。你扫听到的好好扫听，有时候见着人他把眼一瞪，把三节棍一举，带那阵，哎，我的妈，掐摔那儿了。没等问话，人站起来就跑。胡强还纳闷呢，这人你胆小什么的，我还没说话呢。十回有九回都遇上这个情况，后来遇上个好心人，一看他是人，那人就有了胆子了。我说小伙子，你打听道有这么打听的，幸亏遇上我了，别人早就吓跑了。你打听谁呀？他把纸条往前一递，这人还认得几个字，一看，哟，找反叛朱元璋啊，找胡德海。哟，这人是谁呢？用手一指，你奔襄阳吧，啊，顺这条大道往前走，哎，到附近你再扫听扫听。胡强点头称是，顺着大道往前走，好不容易到了襄阳，跟别人一扫听，是早离开这儿了。你敢奔滁州了？他又取路奔滁州，到那儿又扑空了。哎，咱就这么说，沿着这个路线一程一程，他往前倒着找，结果就找到南京。可离着江东桥还有十几里地，他过不去了。就见卡哨林立呀，不管是义军还是援兵，把道路全都封锁了，满地条的都是壕沟，布满了鹿角，都过不去。傻英雄一想，哦，这打仗，看来我是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他顺着江边溜达，见着水了，他乐了。这胡强在龙虎山没少了在水里待着，天生的水性过人。
1: 哎，洗个澡吧，啊，嘣，
0: 他跳水里去了。到了水里面，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越洗越高兴。结果把那三节棍也冲没了，要不说怎么叫二百五呢？好半天他觉得在水里头闷得慌，有点玩够了，得了，我开始出去得了。在水里一翻花，他窜上来了。水边上也有援兵，正好遇上几个骑兵，一手有水怪过来，用刀枪一砍他。胡强往旁边一闪身，把刀给拽住，啊，下来得了。他那劲儿多大，当时把个骑兵拽于马下，他刀枪都不喜欢，在这骑兵的手腕上摘下一条鞭子来，
1: 这玩意儿也比我那花了棒槌差不多少啊。
0: 所以他手里拎着小马鞭子，直目竖眼过来，把金陵侯给拦住。他这套历史那谁能清楚呢？金陵侯问了半天也没问清楚。这阵长茂催马就赶到了，长茂一看这意思，
1: 我怪事儿啊，比我还难看，我得问两句， 喂，我那野小子，你找谁？
2: 我找胡大海呀、
1: 啊！啊啊！胡大海是你什么人？
2: 是我爹。
1: 哎呦，他妈一听是我胡二伯父的孩子，这可太好了。
2: 你叫什么名？
1: 我叫胡强。
2: 强，你先别找你爹，你看这使棒子那小子没？把他抓住，抓住完了，我领你去找你爹去。那是咱的仇人。
1: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这一说，胡强还真听，把眼睛一瞪，直奔金陵侯就来了。金陵侯还没等明白过来，再看胡强把手中的鞭子一晃，啪就一鞭子，正抽在金陵侯腮帮子上。哎呦！金陵侯用手一捂这脸蛋，火往上撞，晃三节棍就砸，三下五除二，嘡啷这一棍正砸到胡强屁股上。凭着把胡强砸出一溜滚去，可有一样什么事儿没有，他一扑着身又起来了。哎，长茂一看真金揍啊，他身上有石甲，这玩意儿能防身。
2: 傻小子，
1: 你那不白挨揍吗？他再拿花的棒子打你，你往旁边一躲，把那头抓住，一倒一倒，不就躲过来了吗？那花的棒子是你的，快抢回来。他这一指挥，胡强心可有底了，迈步又窜上来了。金陵侯用三节棍一打他，他往旁边一闪，砰一翻把三节棍的棍头抓住了。
2: 我可倒了啊，一二，
1: 他一步一步往前倒。金陵侯想拽三节棍也拽不回来，跟钳子薅住了一样。哎哎，金陵侯一看可坏，忍痛撒手把三节棍扔了。野人熊等有了三节棍，这个乐呀，哎，又有花了棒槌，花了花了花了花了，他奔长帽来了，把长帽急的回家，把花了棒槌逮住，得抓人，别放那小子跑了。胡强这才明白过来，等再撵金陵侯已经来不及了，人家收兵撤退，高挑吊桥，退回天宝城。安下金陵侯不提，单表长帽带着野人熊胡强回归本队。今天呢，就算打了个大胜仗，元帅、主公、军士都非常高兴，收兵撤退是犒赏三军。长帽把胡强领进中军保障，领到胡大海的面前。
3: 二大爷，给你道喜了，你宝贝儿子来了，你不找胡大海吗？你大肚子就是胡大海，过去。
1: 野人熊看了看胡大海，一开始他两眼发直，看着看着冷不丁跪到地下，哇一声哭出来了，把胡大海吓得直躲。
2: 我这什么玩意儿？我什么山毛野兽都叫爹啊？我说你谁呀、啊、小子？
1: 胡强跪在地下，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把自个儿的身世讲了一遍。咱们说到当年的事情，老胡一听，哎呀，想起来那个马夫李煜啊，当年的事历历在目。老胡忍不住眼泪也掉下来，往前一抢把胡强抱住。
2: 哎，你都这么大了，可把爹我想死了。
1: 别人问怎么回事，老胡把经过一讲，连西屋贤王都止不住点头赞叹，有的人眼眶子浅也陪着哭了。这叫悲中喜，喜中悲呀、啊！哭罢多时，这爷儿俩全起来，把胡强领到西屋王面前和元帅面前一一做了介绍。众将一看，咱们大营里头真是五花八门呢、啊，你说什么模样的都有，黑白丑俊，高矮胖瘦。还带野人的，看来元人是倒了霉了。元帅一想，这么个混家伙封什么官呢？哎，帐前听用，等立了功再说吧。传旨令犒赏三军。咱们书说简短，从打这一天攻打南京，眨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南京是一点没拿下来，把大家可急坏了。百万雄兵日费粮饷甚大，久违着

拿不下来怎么能行？一旦北地燕京，元顺帝派了援兵，那就得腹背受敌呀、啊。在这一天，元帅和朱元璋合计好了，决定利用绝子军。说什么叫绝子军呢？就是掏地洞的。这支军队是花云率领的，一共是5000名，打算从紫金山这掏地洞，一直掏到南京天宝城根底下，然后把火药送进去，用火药炸塌城墙，然后强行占领江中桥，好得过南京来。光挖这个地洞又挖了有1个月，这玩意可太不容易了，一锹一镐在地下盗洞，一筐一筐往外用石土。花云有时候在地洞里吃，在地洞里喝，困了就在里头睡。有时候塌方，当兵的还损伤不少。朱元璋每一天也到地洞这来观看，掏来掏去，顺过江底就掏到天宝城附近。花云一看可有了门了，命令三军再加一把劲儿，掏进2丈去，这就成功了。当兵的也高兴，任管首长都磨了血泡，心情也是痛快的，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咔咔咔咔咔咔，往里头凿，眼看事情要成了，被金陵侯赤府验收发觉了。赤府验收就感觉到这些日子朱元璋不攻城了，表面上虚立金旗，高挑免战牌，暗地之中干什么呢？他可就犯了疑了，心说不好，我别中了敌方的稳军计，出其不意，我再上了当。哎呀，晚上他去文武一商议，这文武说什么的都有。金陵侯说：“注意啊，我听说朱元璋手下有5000人的绝子军，能不能掏地洞？”大伙说：“这也看不见呢。”哎，有办法。金陵侯足智多谋，吩咐一声，在咱们城根那块挑一溜沟，里边给我摆上大缸，几步就给我摆一口，一直给我摆满了。这缸拢烟，通过这缸能听见地下的声音。大伙一听这招妙啊，就按着金陵侯所差就做了准备了，派专人在这听着。元朝的军兵趴到缸这听，头2天没注意，后影就听着缸里头咚咚咚咚，当兵的蹦起多高来，撒脚如飞到金陵侯府送信，说听见声了，咚咚之响。马上金陵侯就明白了，哦，掏地道呢，多悬呢，我要事先不发觉，南京就守不住了。待我亲自观看。金陵侯用兵颇有经验，到了黑天他亲自领兵来听的，越听越近，就知道地道在这缸底下呢。金陵侯一想有办法，传了一支密令，命令5000军兵各带锹镐，白天不干晚上干，也掏了一道沟，把长江水给引过来了。这绝子军刚把地洞倒通了，没想到顶上长江水灌入，这下可倒了霉了。5000绝子军是死伤大半，剩下的全跑回去了。金陵侯哈哈大笑，徐达，就你这个办法能糊弄得了我吗？为了这件事，徐元帅十分恼火，命令一声架炮攻城。在元末明初，那时候的火器已经很兴旺了，就拿这火炮来说，有6000斤的、4000斤的、3000斤的，最小的火炮都800斤。打铁砂的火球，射程有的在2里之外。义军这面广大炮筑了有3000多门，全都找高坡之处把它架好了。领着这些炮兵的是2员主将，一个是飞刀大将焦廷，一个是绿袍国公项文忠。他们请示了大帅之后，把红旗往下一落，开炮，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再看大炮吐出火舌呀，打得漫天硝烟弥漫，就见南京城的城头砖瓦乱飞。义军借着炮火的掩护展开进攻，徐元帅命令胡大海、花云率领步兵一万开始抢占江东桥。但是金陵侯呢，亲自跨宝剑督阵。金陵侯的城墙上也密摆着有1000多门大炮，重型的也有6000多斤。

也不住的发炮还击，这边义军也损失惨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元帅回归紫金山，差点人马损伤将近一万来人。这是襄阳起义以来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损失，疼的心都忘了。哟，难道说取南京就一点办法都没了？后来军师刘伯温给出了个主意，让胡强领着一支水军小部队潜入水底，偷着爬进南京，在水西门进去，把城门抢占，大部队好往里攻。胡强啊也欣然答应了，元帅徐达点头，在江东桥准备了三万精兵，单等着城门开放，好一鼓作气杀进去。这胡强还真给做脸，很顺利的通过水西门，突然到了天宝城的城门，就绕着敌军背后去。胡强把三更一晃，打半夜三更，不知有多少人马，这些军兵扑死命把城门占领，把守城的援兵赶散，呲呀呀开放城门。胡强当先占领城门顶，把箭楼左右的官兵杀退，就放起大火。徐达一看城门占领，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冲！这三万生力军在前，大部队在后，喊杀连天，占领江东桥，就冲进南京。双方是一场混战，街头巷尾全进行了肉搏战，杀得死尸翻滚，鲜血流成河了。金陵侯赤府燕寿就死在乱军之中，凡是不投降的都做了刀头鬼。红日东升，天光放亮，朱元璋引得胜人马就占领南京。老百姓一听西吴贤王来了，顾不得害怕，把大门打开，宴路迎接。有的老百姓乐得眼泪都掉下来。朱元璋传旨出榜安民，打扫战场，慰问老百姓，没粮没米的马上发给，宣布义军的政策法令，减租减税三年，把金陵侯的侯府就做了临时的王宫。南京这一占领是个重大的胜利，军事大帅一商议，南京有帝王之相啊，现在西吴先王应当晋升为皇帝陛下，不能叫王子了。文武百官是再三的要求，朱元璋还挺会装相，一听说叫自己当皇上，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我哪够那资格？众人再三再四要求，朱元璋假意推脱不过，这才勉强点头。国号起了大名，帝号洪武，由打占南京这一天定名为洪武元年。朱元璋是大封百官，原来那马小姐封为朝阳正宫皇后，那马登云现在当了当朝的国丈太师，左班丞相李善长，右班丞相孙坚，中山王徐达，开明王常遇春，武定王郭英，东海王胡大海等等，以及36路御总兵，上上下下是各有封赏。满朝文武所有的老百姓是皆大欢喜。朱元璋在南京祝贺了多日啊。单说这一天，朱元璋驾坐金龙宝殿，文武百官朝贺之后分班站立。朱元璋往左右看了看，当众宣布：各位爱卿，虽然朕驾坐南京，但元顺帝还在北地燕京城，每当想起此事，使我坐卧不宁，死不瞑目啊！愿卿家协助孤北赶大元，不知各位意下如何？文官武将听罢之后，一个个擦拳摩掌，同声答道：陛下圣明，我等愿随陛下北赶大元，不把元杂子赶出万里长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跟尤俊达抱着飙车往前走，没想到真遇见劫道的了。程大爷不含糊，抬腿摘斧子催马就过去了。尤俊达暗说大致心说我这朋友算交着了。尤俊达往前一催马，哥哥且慢动手，这是自家人。什么？程咬金一听，双足一扣凳，就把马勒住了。我说尤俊达呀，这不是劫道的吗？哎呀，哥哥，非也，非也，你这什么毛病啊？啊，哥哥您别着急，有什么话咱们到里边去说。尤俊达没理程咬金，一摆手，这车辆往前走，就进了三道寨门。每道寨门都有兵卒把守，戒备森严。等到了大寨了，大家纷纷下马，喽啰兵就把这哥几个的马接过去了。弟兄走进分金聚义大厅，程咬金一瞧，这大厅是一个大庙改的，里边是灯火通明，迎面一张长条桌子，在桌子后边有两把虎皮蒙的金交椅。尤俊达一伸手就把程咬金按在上手这张座位上了，自己在下垂手落座。喽啰兵打过洗脸水，打过漱口水，哥俩是洗手净面漱口喝茶。程咬金纳闷儿，心说尤俊达这小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这摆谱来了。尤俊达心里很清楚，知道程咬金怀疑自己。尤俊达乐了，哥哥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程咬金上下打量尤俊达，兄弟，你不是会友楼掌柜的吗？啊，尤俊达摇了摇头，不对，哥哥，跟您实话实说，我是个响当当的不折不扣的大贼头。程咬金愣了，尤俊达接着就跟程咬金说，哥哥，这个地方是济南府历城县地界的小孤山长叶林。尤俊达说到这儿，用手一指这瘦小精明的劫道了。您看见他没有？这是咱们手下的大头目，姓朱，叫朱能，人称飞毛腿。朱能精明强干，咱们手下有四五百号人呢，劫富济贫，坐地分赃。哥哥您说好不好啊？程咬金一听噌一下站起来了，一伸手就把这鹰哥里的仨金揪下来，啪往桌上一放。尤俊达，咱们俩人拔枪猴子，我告诉你叫

0: 入伙当臭贼，我程咬金不干。尤俊达，你给我听明白了，我程咬金为穷所迫，卖过私盐，卖过耙子，砸过盐店，敢说我靠着胳膊根吃饭，我可告诉你，我敢说我程咬金干净，我净胳膊净腿儿，扎一锥子冒磁铁，鸡灯咯灯好朋友，叫我当贼，除非日从西起。尤俊达呀，滚你的蛋吧！程咬金站起身形，迈大步，腾腾腾往外就走。尤俊达是仰天狂笑，哈哈哈哈！程咬金啊，程咬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程咬金气坏了，往回转身形，往这一站。尤俊达，你笑什么你？尤俊达走到程咬金面前，哥哥呀，你真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多大的天哪！当响马怎么了？当响马也是大有来历。去你的！当臭贼你有什么来历？哥哥，你听我说。尤俊达说到这儿，他回到座位上，端人正坐。哥哥，我可告诉你，咱们这响马可不是偷鸡盗狗之辈，讲的是深闺绿林，不慕仕途，行侠仗义，咱们杀三官，除恶霸，夺富豪之财，以济贫困。哥哥，我们绿林的英雄豪杰，仗义气，扶危困，借山林之险，以结天下英豪。你要知道啊，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君报臣昏，百姓有倒悬之苦，田园荒废，而那些贪官污吏还有苛削摧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啊！哥哥您瞧瞧，现在天下英雄全都聚众而起，我们身在绿林，也要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早晚要聚在一起，推翻杨广的朝廷，为百姓除害。尤俊达是滔滔不断，讲得慷慨激昂，把这位程大爷说的是两眼发直啊。尤俊达呀，你知道我程咬金不认识字，大写的一我认扁担，你在这跟我瞎拽什么？干脆有什么话你跟我实说，你把我程咬金拉到这儿想干什么？让我听听。说对了，哥哥，我跟你干，不含糊，搭成这条命都不带眨眼的。小子，要是你说的不对路，别说哥哥我不讲义气，咱们当时就掰交情，吹灯散伙。尤俊达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把大指一挑，行，兄弟，我服您。我就服您这痛快劲儿，那我就给您说个痛快。哥哥，如今有一桩好买卖，我想跟哥哥你搭个伙，您看怎么样？小子，刚才我话说到这儿了，你说的对，哥哥不怕掉脑袋，你给我痛痛快快说。好，咱们说个痛快的。如今靠山王杨林要押送黄杠到京城给昏君杨广送去，这黄杠由打登州出发，必从咱们小姑山经过。刚才来的时候你也能看见了，小姑山下是一片长叶林，我想咱们藏在长叶林当中把这黄杠截下来，这可是一笔大财呀。哥哥，这是不义之财，咱们要是不取，嘿嘿，难免别的山寨要打这个主意。为什么不取呢？何乐而不为呢？哥哥，您说这笔买卖怎么样？咱们是做还是不做？程咬金听着，眨巴眼睛， 的听着眼圈就有点发红了。尤俊达看着程咬金要哭，尤俊达可纳闷了，心说我这位程大爷是什么毛病啊？他可不知道。尤俊达这几句话勾起了程咬金的心事，因为程咬金从小就听老娘说呀，父亲程有德当初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因为杨坚让杨林兵伐南陈，父亲程有德就死在靠山王杨林的枪下了。父亲死了，我们娘俩逃到母亲的娘家，不然是无亲无故啊。父亲死在杨林之手，我们娘俩受了这么多年的罪，这杨林是我程咬金的杀父仇人。程咬金心说什么黄杠我不懂，什么黄杠绿杠跟我程咬金没关系，我也不指望劫他的钱发他这笔财，可是要让我程咬金把老儿杨林抓住，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回去跟老娘一说，让老娘也痛快痛快。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终究是杀了杨林给老爹报了仇了。程咬金想到这儿眼圈也不红了，扑哧一声他乐了。尤俊达这么一看，我这哥哥到底什么毛病，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的。他哪知道程咬金想着杀杨林能给爹报仇了，他当然就乐了，这是绝好的机会呀。程咬金用手一拍大腿，兄弟干，杀头我也认命。这句话说出来，尤俊达高兴极了，好哥哥，咱们说干就干。朱德在把大小头目都喊来到大厅议事，遵命。飞毛腿猪能答应一声，走出分金聚大厅，一瞧这汪子，五百喽啰兵就在大厅之外集合了。朱能带着30多个大大小小的头目来到大厅之内，左右站好了。尤俊达用手一指程咬金，看见没有，这位是我哥哥，姓程，叫程咬金，从今天起他就是大寨主，我是二寨主，往后可不许叫错了，咱们都听大寨主的调遣。这30几个头目立刻跪倒，参见大寨主。哎，免里边小子们起来，每人赏银5两。哎，朱能啊，给他们哥几个分银子。
1: 是。
0: 这飞毛腿朱能一听，这程大爷可够有意思的，这银子可都是尤俊达的呀。朱能看了看尤俊达，尤俊达点了点头。朱能往下赏银子，跟着派人给准备酒饭，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等吃完饭了，尤俊达跟程咬金坐在分金聚大厅里喝茶。尤俊达就问朱能，怎么样，赤子窑嗨居咪子有信儿吗？朱能点了点头，有信儿。飘把子，听说是6月底就要动身呢。尤俊达低头想了想，你仔细打听没有，到底哪天到？估计是6月23，6月24准到。好，朱能啊，马上准备。这程咬金在旁边听着他们俩的话，又懂又不懂。程咬金生气了，我说小子，你们两个人在这瞎嘀咕什么呢？哥哥，我们说的是绿林的行话，只有咱们懂，外人听了不明白。
1: 嘿，那我也不明白。
0: 您呐，既然当了大寨主，你以后可得学呀。
1: 哎，那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0: 哥哥，我们说的是靠山王杨林押解黄杠进长安，6月23、6月24准到，到那个时候咱们就下手劫黄杠。
1: 好小子呀，干的。
0: 哥哥，干是干，要干这行，您可得学行话呀。
1: 行啊，小子你教我呀。
0: 好吧，这太好学了。哥哥，我给您打个比方，咱们是朋友，咱们呢就叫和字儿，并肩字呢就是说咱们是哥们弟兄。您看见这眼睛没有，这叫招拢。把和呢就是拿眼睛看看，用眼睛看看叫招拢把和。要是敌人多对手多，这叫风大；要是敌人少，这叫风小；要危险了叫风紧，风紧咱们得跑啊，那就叫扯花了，
1: 扯花就叫快跑啊。嘿嘿，有意思。
0: 和字并肩字，嘿嘿，招了把和，风大风小风紧扯花，
1: 嘿嘿，我每天得练。
0: 从这时候开始，程咬金每天就练这行话。尤俊达跟朱能带着喽啰兵准备截黄冈，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这一天杨林传下口谕，升银安殿议事，辕门大开，旗幡招展，九声大炮震天动地，钟鼓齐鸣。银安殿殿里殿外是甲胄环立，十二家太保一个个气宇轩昂，盔明甲亮，分立两旁。就在银安殿外头的左上盘着三道铁箍，一杆大道旗三丈六尺高，黄缎子旗面红蜈蚣走穗，红火焰，红飘带，斗大的红缨，上边有字儿：九省经略，水旱招讨，兵马大元帅，靠山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阳，这杆大旗随风飘荡，扑噜噜横出就卷，由打辕门到银安殿外头，三千甲士分班站立，就排成了一条人胡同，刀斩斧旗。五营四哨的军旗完全插在辕门左右，在殿内正当中有24扇围屏，上边绣着九龙闹海，云蒸霞蔚，正当中放着一把硬木雕刻的绣龙椅，南绣平级的椅垫，长方的闹龙案，上边放着令旗令箭，文房四宝。在屏风的左右，军政军令司臣记录四部官员站好了，在案前上垂手站着中军官高谭胜，下垂手是总旗牌官上官迪，48名战堂官列成八字形，在他们身后刀斧手、绑斧手、乱棍手、徒手队分为左右，在殿外头两旁是全副的仪仗，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擦得耀眼锃明。殿里殿外好几千人是井井有条，各司其事，各负其责，鸦雀无声，全体肃然。军令官高声喊嚷：王爷升殿奏谕！紧跟着钟鼓齐鸣，靠山王杨林由打屏风后走出来，在虎皮椅上端然正坐。杨林身高九尺，长得虎体熊腰，头上戴九龙闹海攒珠冠，霞光灿烂，一宝奇珠是金丝缠绕，身上披着大叶黄金甲，外边罩着黄缎色滚龙袍，出为将，入为相，霞文管武，上绣五蟒闹龙宫，江崖海水。老王爷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偌大年纪，一脸的宝色，苍眉朗目，是不怒而威，一步隐然，胸前飘洒，真是发似山冬雪，须似九秋之霜。杨林望着一座，众斩将一齐跪倒磕头，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杨林拿目光一闪，看了看所有的战将，

0: 等战力两相。谢王爷，众斩将站起身形，往两旁边一列。靠山王杨林用手一缕银髯，众位将军，而今老王宴驾，新君登基，大隋锦绣江山是蒸蒸日上，可以说是尧天顺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清海静。不想太平日久，纲纪松弛，竟有不法之徒祸国殃民，如今煽动国堂以齐，风骨盘点已毕，本王有意亲自押送黄冈到长安，怎奈外衣时有侵犯，不可轻离沿海。哪位将军愿带老夫辛苦一趟，事成回归定有重赏，倘有失误，执法必斩，不知何人愿往？靠山王杨林虽然问下来了，整个银安殿内鸦雀无声，没有一个敢讨令的。杨林是一阵冷笑啊，
1: 哈哈哈，看来我手下竟没有一员胆壮之将啊。那么大家伙为什么不敢自告奋勇呢？咱们得先说说这黄冈是怎么个来头。因为靠山王杨林掌全国兵权，掌握生杀大权呢。杨坚死了之后，他被加封为靠山王，带着40万大军坐镇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老了之后变得十分狂妄，对待手下人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杨林这一辈子没结过婚，没儿没女，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可是老了，上了年纪了，看着人家有儿有女，有叫爹的，他就眼馋呐。所以他在手下偏将牙将当中收了12个义子干儿，由打大太保说起，一直到12太保。等到昏君杨广登基之后，杨林听说了，说杨广弑父夺权，残暴无道，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杨广杀了忠孝王武建章一家满门。杨林是大吃一惊啊。杨林心说，我跟着大哥杨坚打江山不容易，杨广要是这么办，我大隋江山社稷就要不稳了，说什么我得进京去看看。为了这件事，他要进京，所以折本就打到了京师。杨广一看可害怕了，心说我做的事情要让我皇叔靠山王杨林知道就不好办了。杨林跟宇文化及一商量，就传下一道旨意。旨意说什么呢？说现在国库空虚，请皇叔进上64万黄冈和全份的龙衣贡。杨广为什么传这道旨意？杨广心里很清楚，靠山王杨林是我的皇叔，可是我是皇上，我是君，他是臣，我要让他进64万黄冈和全份的龙衣贡，杨林一时半会儿是筹办不齐的，我这么一挤兑他，他好脸，他办不齐，他就不能进京了。没想到靠山王杨林接到了旨意，立刻就派中军官高谭胜去筹办黄冈，而且限期让他火速备齐。高谭胜这么一办这黄冈啊，山东的老百姓算是倒了霉了，遭了殃了，种地的借粮，做买卖的借税，要是不交啊，就算有罪了，老百姓算是苦到家了，怨声载道。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传到尤俊达的耳朵里。尤俊达心说，我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钱送到昏君杨广的手里。
0: 尤俊达这才结交程咬金，要结下这波黄杠，咱们下回再说。
2: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0: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为了阻止靠山王杨林进京，就传下一道旨意，让靠山王杨林补充国库，进上黄杠。这黄杠可不少啊，32万两白银，32万两黄金，加在一块就64万两，而且还跟靠山王杨林要全份的龙衣贡。什么叫龙衣贡啊？就是有打皇上这起，所有宫中的人穿的衣服搁在一块一个全份，论价值就是100万的白银呐、啊。杨广想的，靠山王杨林不容易办到，他就没法进京了。可是靠山王杨林传下旨意，命中军官高谭胜立就把这黄杠全份的龙衣贡准备齐了，山东的老百姓算倒了霉了。准备好了黄杠跟全份的龙衣贡，靠山王杨林升做了银安殿，跟手下众胆将还有12家太保说，你们谁愿意各奔长安去进送黄杠啊？靠山王杨林问完了之后，整个银安殿鸦雀无声，没人说话。杨林手捋银髯，一阵冷笑，哼，没想到我燕海登州就没有一个胆壮之人自告奋勇保黄杠入京都。靠山王杨林话音一落，跟着就有两个人搭话了，父王千岁，孩儿愿往。靠山王杨林一看，一个是大太保徐芳，一个是二太保徐元亮，这两个人都是靠山王杨林的义子干儿啊。那么他们两个人自告奋勇愿意护着黄杠进京师，真是为靠山王杨林所想，为了保护黄杠吗？其实不是，因为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私下里早就商量好了，管靠山王杨林叫爹，这爹不能白叫，这干儿子也不能白当，知道黄杠必须得有人护送进京，这哥俩私下就说，这机会说什么也不能让别人抢走，借这个机会，嘿，拿着耙子得多搂点发一笔财呀、啊。所以杨林说到这儿，这哥俩自告奋勇。杨林还挺高兴的，杨林心说，还是我的义子干儿吧，啊，儿啊，你们两个人要保黄杠吗？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带领多少人马呀？父王，俗话说得好，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就请父王千岁给我们2000人马，这2000人马是精兵组成了。两个太保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纯粹是杨林，你爱听什么我们说什么呀。杨林一听很高兴，2000人马足够了，好，为父就准了你们的话，你们马上准备，3日之后启程。遵王谕，3天之内所有的公事全都准备好了，文书、穿资、粮饷一切齐备，龙一共查点好了，上了封，全都装到车上，黄金白银一共是64万两，也装在银鞘里，搁在骡垛子上面。等打点停当了，第3天，两家太保跟靠山王杨林告辞，押着黄杠离开燕海登州，顺大道是直奔长安城。

等离开沿海登州啊，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就开始搂钱了。这一路之上勒索地方还不算，把自个儿腰包揣肥了，而且不顾兵丁的死活呀，伙食这叫次啊，一天两天三天，这当兵的咂摸过滋味来了，这当兵的就到了吧。我说哥哥，我可当了十年兵了啊，就没吃过这么次的饭。你就说这粥，这是粥吗？这里头的米粒都数得过来呀。行了兄弟，你别说了，我比你当兵当的年头还长呢，我当了12年的兵呢，我没吃过这个。你瞧天天是虾米熬白菜呀，我脑袋都快吃绿了。旁边这岁数小的说话了，我说你们呀就是胆小，别看他们俩小子那么漏，现在逢山有寇，遇领唐贼，我就不信这黄杠在道上不出错。我告诉你们，要是在道上碰上响马劫黄杠啊，我可不管别人，我就给这俩小子撂台，我开腿就跑，我才不管这黄杠呢。反正黄杠丢了，靠山王杨林杀他们哥俩。对呀，这俩岁数大点的兵一琢磨，嘿，小兄弟，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给我们提提醒了，就这么办了。有响马出来劫黄杠，咱们就给他撂台，撒腿就跑。这三个人一起誓，往出一传，传来传去，这2000兵卒差不多全都知道了。大家伙安上心了，要给这俩小子撂台，只要碰见劫黄杠的是撒腿就跑啊。这大家伙嘀咕嘀咕亲齐了，一块往前走，就盼望着响马快出来，响马出来好劫黄杠啊。大家伙天天这么嘀咕，这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这么一看，这当兵的都嘀咕什么呢？想凑到跟前听听吧，刚往跟前一去，这当兵都不说话了。晚上这哥俩坐在寝当之内就琢磨这件事儿。我说哥哥，您说这当兵的天天嘀咕什么呢？没错，嘀咕咱们哥俩呢。我说兄弟，这道上咱们哥俩可发誓了，这饭吃的也不好，这当兵的能不骂吗？兄弟，这要碰上响马劫黄杠，我看他们非给咱们撂台不可呀。那可没错，哥哥您说怎么办呢？哼，咱们呐，给他个白天不走晚上走，这一路之上保险平安无事，那晚上就能踏实。你想啊，这山大王的派头啊，据我想比咱们靠山王王家千岁王爷这谱也不小啊，晚上睡着香香的，下山劫人，他哪有这功夫，他还睡觉呢。咱们呢就晚上走。实际上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并不了解山中的响马是怎么下山劫道，这要打算劫你的黄杠，夜里能没有派人出来巡逻吗？既然惦记你黄杠了，还顾得晚上睡觉吗？这哥俩一商量，行了，有理，咱们就这么办了。从打这天起，白天安营造饭睡觉睡一天，等太阳快落山了，集合起来吃晚膳饭，然后稍事休息，就开始保着黄杠往前走。走到天光大亮，扎营不走了。这当兵的走着走，这么一看，怎么着？这俩小子赶上晚上走道了，大家伙就在下边商量啊，告诉你们，他们晚上走啊，就怕这山大王白天出来劫道，认为山大王晚上睡觉。是啊，谁能不睡觉呢？咱们呢在底下就聊天，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走一边聊，我就不信这声音不大。那玩意儿响马要打算劫黄杠，能不派喽啰兵出来吗？只要咱们一聊天惊动着他们，他们听见了马上回山禀报，这响马出来就得把黄杠劫走啊，到那时候咱们就给他撂台，

小鸡一听黄杠到了，跟着尤俊达往东南方向一看，已然有了灯光了，这黄杠露了头了。尤俊达瞧着程咬金，哥哥，黄杠可来了，您赶紧上马准备吧。好嘞。程咬金真不含糊，任等班安上了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一摘自己的开天大斧，小子瞧我的吧，来给我点起火把。喽啰兵立刻点起了火把，火把一起照如白昼，长野林当中三声土炮响，程咬金一催大肚的蝈蝈红，这匹马不会跑就会蹦，蹭蹭蹭就窜出了长野林。这压黄杠的兵一瞧这出来马了，再瞧程咬金这蓝的脑袋，这当兵的高兴了，阿弥陀佛，真不容易有了劫黄杠的主了。大太保徐芳已然看见了，抬腿摘枪，大枪一摆，几十辆龙车立刻就地打牌，车把式抱着边往车辕里手这么一站。二太保徐延亮指挥兵将呼啦一声就把车给围了，亮出兵刃，脸冲外，这叫保护黄杠。咱们单说大太保徐芳一看过来这人，蓝哇哇一张脸，身高在一丈开外，哎呦，一身的英姿绿，这模样可够凶的呀。大太保徐芳催马鸣枪就过来了，这时候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蹭蹭蹭就窜过来了，程咬金手持开山大斧是如飞而至啊。大太保徐芳刚要问，程咬金这匹马蹭就到了，一只那大斧子抖丹天，一声喝喊，对，小子把黄杠给一留下。徐芳双手一颤枪，对面人扫往前进，嘿嘿，程大爷双脚一扣灯，他就想起行话来了，两只大眼露出光芒，对，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此处过，留下脑袋来。这尤俊达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是紧跟着程咬金呢。尤俊达一听，嘿嘿，有这么喊话的吗？这都新鲜，留下脑袋还过什么劲儿啊。再一看对方大太保徐芳是勃然大怒，徐芳压枪冲着程咬金就喊，胆大的强盗，你知道车上是什么吗？这可是黄杠啊，你敢劫黄杠就是犯法，将来把你抓到当官是刨坟巨树灭门九族。好小子，你家爷爷我没坟地不怕刨，你过来吧小子。程咬金举着大斧一催蝈蝈红往前那么一窜，小子何字并肩字招了吧，或风大风小风紧车呼，这斧子就过来了。尤俊达心说有这么喊的吗，把横话都喊出来了，什么叫何字并肩字招了吧，或风大风小风紧车呼。他再一看二马相交，程咬金已然动上手了，程咬金一举这斧子转，偷嘴，这徐芳刚要接，大斧子唰就劈下来了，稳呀！啊，徐芳还没有明白过来呢，没躲开，二马一错蹬，程咬金大斧子一转，往掏一张耳朵，唰，斧带风声可就到了。大太保徐芳心说：“这响马够可以的呀，斧子到了我脖子后头了，我不能等死啊！”大太保徐芳是靠山王杨林手下首屈一指的战将，也就是徐芳啊，赶紧缩顶藏头，往马上这么一趴，幸亏躲了，但是没斧子快，稍微比这斧子慢上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

家伙，嚓！这大斧子就把徐芳头上的亮银盔给砍掉了。这脑瓜皮儿让斧子给削下一块来，其实也不大，就烧饼这么大，韭菜叶这么薄。可这地方是皮儿薄肉少骨头脆，这血唰这事就流下来了。哎呦！大太保徐芳大吃一惊，左脚一踹蹬，不准马屁，往下就跑。程咬金高兴了，一举大斧子在马上哈哈大笑：“好小子，哈哈追！”程咬金催马往下追，这嘴可不闲着，哎，合着并肩子绕了马虎，风大风小，风紧扯乎。尤俊达在后边一看，暗收大指，程蝶这三斧子真不错，愣把这大太保徐芳给套了，马上把钢叉一举杀。一百喽啰兵往上一冲，这二太保徐元亮一看打不了了，带着败兵往下就退，这就叫兵败如山倒啊！这两千随兵本来就憋着把黄冈献出去呢，能打仗吗？两千随兵四散而逃，尤俊达带着喽啰兵往上一撞，呼啦一下就把这黄冈给围了。把大车调动好了，叫车把式往山里头轰，那车把式谁也不得罪，黄冈丢了没有车把式的责任，您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这样一摇鞭就跟着喽啰兵尤俊达走。这时候程咬金还往前追呢，尤俊达走着走着心说我哥哥怎么回来呀、啊？尤俊达一拨马又回来了。这时候程咬金就追上大太保徐芳了。为什么？您别瞧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豆的蝈蝈红不会跑就会蹦，可他蹭蹭蹭窜得特别快。徐芳害怕呀，徐芳这匹马跑得稍微慢一点，程咬金举着大斧子已然到了。好啊小子，这斧子往他一举，眼看又追上了。这徐芳一想不对茬啊，这响马要劫走黄冈，他追我干什么？难道跟我有仇，非要我一死不可吗？黄冈他们已然到手了。徐芳往旁边一拨马，慢！程咬金是个君子人，程咬金一听他喊慢，程咬金一勒马，小子干什么？有话就说。徐芳这匹马对着程咬金，我问你，你举着斧子追我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子，你不是老小子杨林吗？嗨，徐芳这么一听，他是跟靠山王杨林有仇吧？我说祥马，你就不睁开眼看看？你说老小子杨林，呵呵，杨林多大岁数了？你看我这年岁，我是杨林吗？哎，你是活人，我呀是靠山王千岁的大太保，姓徐，我叫徐芳。祥马呀，你要杀我是不是为了灭口？怕我给我家王家千岁送信儿，来消灭你们这帮祥马，把黄冈夺回来，是也不是？哎呦，我说小子，老子我劫黄冈是冲着你这杆大旗来的，接的是老小的杨林，要的是杨林的项上人头。我要早知道是你们这些虾米小鱼子，程大爷还不赏你们这么大的脸呢。嗯，大太保徐芳一听，他是冲着杨林来的呀，眼珠一转，朋友，你要是真不怕我们王爷，你敢通名报姓？徐芳必须得问呐，黄冈丢了回去怎么跟王家千岁交代？程咬金一想，我正没地方找杨林呢，我要找杨林，把杨林杀了报我杀父之仇。得嘞，这小子问呐，我干脆让他给我带个信儿。程咬金这么想着，他可就忘了尤俊达交给他绿林当中的规矩了。你要下山劫道取了钱财，不能通名报姓啊！哎，程咬金不管这套。

你坐稳安桥听阵，告诉你，此山叫小孤山，树林叫长野林，伙伴尤俊达，我叫程咬金，去你娘的吧！正在这时候，尤俊达催马掌中三股钢叉到了。尤俊达这么一听，哎呦，

说兄弟，这黄杠你得过来，你搁到哪儿了？我得看看呢。哥哥，您随我来。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到了后花园的竹堂前边，用手一分竹子。哥哥，您随我进来，到里边你就明白了。好，走。尤俊达在前边分着竹子，唰唰唰往里走，程咬金在后边跟着。来到竹堂当中一看，程咬金才明白呀、啊，这座竹堂四外有竹子，当中间是一块空地，地上有一块木头盖子。尤俊达一掀这木盖，程咬金往里一看，里边是倒下台阶儿。哈，小子，你这戏法变得不错呀，这儿还有地窖呢。哥哥，我跟您说，您把这小子免了，您随我上前面看看。程咬金跟着尤俊达往前走，一看这地窖底下一间房子套着一间房子，套出去足有几十间，这金窍银窍跟箱子全都在这房子里放着呢。哥哥，您看这金元宝银元宝，您说咱们怎么花吧？怎么花，这辈子恐怕也花不完了吧。嘿，我说尤俊达，你小子说的太对了，这回我程爷发财了。可这话又说回来了，尤俊达，我程咬金活到这么大的个子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金元宝，我就是没这个，我不是也照样活着吗？程咬金说出这话来，尤俊达可就愣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夏日清晨，天朗气清，微风习习，告别了白天的酷暑闷热，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晨练的时光。坚持夏季晨练，不仅能唤醒身体活力，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质，还能舒展心情，让一整天都保持充沛的精力。但夏季气候特殊，清晨虽凉爽，也暗藏着气温攀升、温度变化、身体适应性等诸多问题。若晨练方式不当，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反而容易引发中暑、抽筋、低血糖、运动损伤等意外。想要安全科学地进行夏季晨练，掌握正确的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详细讲解夏季晨练的各类注意事项，帮助大家避开晨练误区，安心锻炼，收获健康。首先呢，把控晨练时间，避开高危时段，这是夏季晨练的首要原则。夏季天亮得早，气温上升快，日出后阳光直射，气温会快速升高，温湿也逐渐增大，长时间在户外锻炼很容易中暑晒伤。因此呢，夏季晨练最佳时间为清晨5:30到7:30，这个时段气温凉爽，阳光柔和，空气清新，是晨练的黄金时间。一定要避开上午8点以后的时段，此时太阳光照强烈，气温骤升，户外紫外线强度大幅增加，不仅容易晒伤皮肤，还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水分快速流失，引发头晕、乏力、中暑等问题。同时呢，夏季清晨雾气未完全散去时，空气当中的粉尘有害物质较多，也不建议过早出门晨练。等雾气消散，阳光出现后再开始锻炼，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晨练时长也要合理控制，普通人群每次30到40分钟即可，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疲惫为宜，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负担。其次呢，做好晨练前准备，杜绝空腹晨练，筑牢晨练安全防线。很多人呢，习惯早起后直接出门晨练，不吃早餐，不做热身，这种做法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经过一夜的睡眠呢，身体能量消耗殆尽，血糖处于较低水平，空腹晨练容易引发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四肢无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突然昏厥。晨练前15到20分钟可适当补充能量，吃少量的清淡易消化食物，比如一小片面包、一杯温牛奶、一个小馒头，或者吃几颗红枣，喝一杯蜂蜜水，既能提升血糖、补充能量，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后立刻晨练，否则会影响肠胃消化，引发腹痛、腹胀。热身运动是夏季晨练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便清晨气温不低，身体肌肉关节也处于松弛僵硬状态，直接进行晨练极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腿部抽筋。晨练前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转动手腕、脚踝，拉伸腿部肌肉，活动腰部颈椎，慢走、小跑、开合跳，让身体逐渐发热，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和关节进入运动状态，再开始正式锻炼，有效避免运动损伤。第三，选对晨练衣物与场地，保障晨练安全。夏季晨练衣物要遵循宽松、透气、吸汗、浅色的原则，选择纯棉、速干材质的衣物，避免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物。这类衣物能快速吸收汗液，保持皮肤干爽，不会因汗液浸湿贴身导致着凉或皮肤闷热不适。浅色衣物还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吸收，降低身体升温速度。同时呢，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搭配透气的袜子，保护脚部的关节，避免跑步运动时滑倒崴脚。晨练场地要选择空气流通、视野开阔、地面平坦的地方，比如公园、广场、河边步道、体育场等，远离马路、工地、粉尘多、车辆密集的区域。马路边尾气粉尘较多，污染严重，晨练时吸入体内会损伤呼吸道健康。 地面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摔倒受伤，尽量选择绿植多的地方，树木能净化空气，释放氧气，让

晨练时呼吸更顺畅，提升锻炼效果。第四，科学补水，少量多次，谨防脱水。夏季晨练即便气温不高，身体也会出汗，水分和电解质会随之流失，若补水不及时，会导致口干舌燥，血液粘稠，严重时引发脱水抽筋。晨练补水要贯穿全程，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晨练前十分钟喝100到200毫升温水，提前为身体补充水分。晨练过程当中，每15分钟小口喝50到100毫升温水，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饮水会突然增加肠胃和心脏负担，引发不适。晨练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大量饮水，休息10分钟，待心跳平稳后再缓慢补充200到300毫升温水。夏季晨练补水以温开水为宜，无需饮用冰水、冰镇饮料、含糖汽水，冰冷刺激会损伤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高糖饮品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若晨练强度较大，出汗过多，可适量饮用淡盐水，补充流失的钠元素，预防肌肉抽筋，但淡盐水浓度不宜过高。第五，把控运动强度，选择温和运动，避免剧烈锻炼。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身体消耗大，晨练不宜选择高强度剧烈的运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虚弱人群，平时缺乏锻炼的人更要量力而行。适合夏季晨跑的运动以温和舒缓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慢跑、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健身操等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能活动全身，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让身体过度疲惫，避免进行快跑、高强度跳绳、负重锻炼、剧烈球类运动等等。剧烈运动呢，会让心跳急剧加快，身体大量出汗，超出身体承受范围，容易引发中暑、心慌、胸闷、肌肉拉伤等问题。晨练时要时刻关注自身状态，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无头晕乏力为标准。一旦出现心慌、气短、头晕、恶心、肌肉酸痛等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到阴凉通风处休息，不要硬撑，防止意外发生。第六，要做好防晒防护，晨练后科学休整。夏季清晨阳光虽柔和，但仍有紫外线，长时间户外晨练呢，容易晒伤皮肤。晨练时候可佩戴宽边遮阳帽、太阳镜，裸露的皮肤涂抹温和的防晒霜，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晨练结束后呢，切记立刻停下休息，蹲坐或平躺，要进行5到10分钟的宽松整理活动，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心跳呼吸逐渐恢复平稳，避免突然停止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同时呢，晨练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吹空调、吹风扇，此时呢，全身毛孔都已经张开，冷水和冷风会刺激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肌肉僵硬。休息半个小时呢，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再用温水洗澡，洗完澡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说的是特殊人群晨练需格外谨慎，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人群，夏季晨练要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晨练，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和温水，遵循慢缓轻的原则，选择太极拳、慢走等极舒缓的运动，严格控制时长和强度，一旦身体出现不适，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儿童晨练呢，需要家长来陪同，避免追逐打闹、剧烈运动，防止摔倒受伤。听众朋友，夏季晨练是好事，但科学安全是前提，把控好时间，做好准备，科学补水，适度运动，做好休整，才能在享受清晨美好时光的同时收获健康，远离伤害。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这些夏季晨练注意事项，科学锻炼，安全健身，拥有健康活力的夏日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张颖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晨练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完善基础设施。

0: 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5: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

0: 将华平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平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他。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未变，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5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吉林省自行车青少年后备人才训练营在我县开营；
1: 县城管局扎实开展小区绿化提质行动；
0: 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家校协同育人专题报告会。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3号，2026年吉林省自行车青少年后备人才训练营在我县开营。来自全省各地的40名优秀青少年自行车运动员将在这里开展为期一周的专业训练，进一步充实我省自行车运动后备力量。本次训练营由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省青少年体育联合会承办，集训时间为5月23号至5月29号。参训人员均经过严格筛选，是我省自行车领域极具发展潜力的青少年新锐力量，具备良好的运动基础和竞技提升空间。集训期间，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专业教练团队将通过全面摸底测评，精准掌握每名学员的技术短板与体能特点，并针对性开展动作规范矫正、基础技术打磨、专项能力提升等训练，全方位提升学员们的专项竞技水平。据了解，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将于5月30号在我县举行，因此此次训练营也成为各学员备战该项赛事的一个重要平台。学员们摩拳擦掌，纷纷表示将珍惜这次宝贵的训练机会，为接下来的大赛做好准备。
2: 我特别特别喜欢燕岭，他是我的偶像，我和他都来自东风，所以我特别开心本次训练营能开在东风。我会以他为标杆，争取在下次省比赛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3: 我今天非常高兴来东风县参加训练营，东风县接下来会举办省比赛，我也可以在东风县熟悉场地。东风县我在来之前就了解到这里是农民化之乡和梅花鹿之乡，我在训练之余也非常高兴去了解东风县的各种特色。
0: 此次省级自行车青少年后备人才训练营的举办，是我省深化体教融合、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育模式的重要务实举措。通过搭建专业化、规范化的训练培育平台，持续充实全省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为我省自行车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常态化备战各级各类体育赛事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
1: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擦亮宜居城市底色，连日来县城管局聚焦环境美起来工作目标，扎实开展小区绿化提质专项整治，持续改善小区生态环境，有效提升居民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为补齐小区绿化管护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县城管局全面启动城区小区绿化提质专项行动，工作人员深入各居民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绿地裸露、植被枯萎、绿化残缺的问题，精准锁定整治点位，为精细化绿化提升工作夯实基础。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县城管局指导各小区物业精准施策，集中整治，对楼栋周边、步道两侧、闲置空地等薄弱区域开展补绿增绿作业，及时清理替换枯死衰败植被，修补规整残缺绿化带，全方位优化小区绿化风貌。截至目前，本次行动累计补植草坪1000余平方米，花草34.3万余株，栽种景观树木3000余棵，项目总投入75万余元。
4: 这是专项整治，把荒废的绿地都利用了起来，绿化更规整，景色更好了，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居民环境的变化。
1: 下一步，县城管局将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健全长效化养护机制，持续优化景观风貌，巩固整治成果，同时统筹推进照明亮起来、秩序好起来、维修快起来、服务暖起来、物业服务提质行动，全力打造生态优美、整洁宜居的高品质居住环境。
0: 为进一步健全家校协同育人体系，打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沟通壁垒，补齐家庭教育短板，提升教师育人能力，5月23号，县教师进修学校特邀长春师范大学知名专家

0: 举办家校协同育人专题报告会，全县中小学家长代表、骨干班主任分厂分家培训学习。
1: 本次报告会精准聚焦家校共育工作突出痛点，采取分层授课、分类赋能的培训模式进行。来自长春师范大学的专家以读懂孩子为核心主题，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与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亲子沟通技巧、行为习惯养成、科学教育引导等重点内容为家长授课，引导家长摒弃传统教育误区，更新育人理念，学会尊重、倾听、理解孩子，以科学温和的教育方式陪伴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2: 今后呢，我也将转变教育理念，用科学的方式和孩子相处，学会尊重、理解和包容孩子，也会呢主动配合学校工作，与学校携手并肩，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为破解教师育人难题，专家还对班主任进行了培训，培训紧扣新时代教育工作新形势、新要求，以新时期家校协同视角下班主任幸福生活的营建智慧为主题，围绕家校高效沟通、班级精细化管理、教师心态调试、职业幸福感培育等方面分享先进育人经验，助力班主任有效化解家校矛盾沟通，缓解职业压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全面提升综合育人素养。
3: 我会借鉴讲座里的育人智慧，主动搭建顺畅的家校沟通桥梁，引导家长科学参与孩子教育，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平衡工作与自我状态，把家校共育落到实处，以积极饱满的状态教书育人。
1: 此次报告会双线赋能家校两端，有效更新了家庭教育理念，提升了教师育人能力，进一步凝聚了家校育人共识，夯实了协同育人基础。下一步，县教师进修学校将常态化开展家校共育专题培训活动，持续完善家校协同育人体系，浓厚全域育人氛围，为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5月23号晚，县文旅局、县文化馆在宪法主题广场举办了“路乡童趣，意润童心”庆六一文艺演出活动。演出在舞蹈《劲爆拉丁》中活力开场，动感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二重唱《红红的太阳》，歌声清亮温暖，传递出少年蓬勃朝气。歌伴舞少年成风，舞姿曼妙，曲风悠扬，尽显少年风采。朗诵情景剧《非遗里的中国》，重回旧时光，以沉浸式演绎带领观众邂逅非遗文化，回望岁月温情，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随后舞蹈《傣历》，丝路敦煌，二胡齐奏《赛马》，古筝齐奏《盛世国乐》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舞蹈、器乐、大合唱等多个品类，兼具童真童趣与文化底蕴，充分展现出路乡少年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5: 参加这次路乡童趣、育人童心庆六一文演出，我感到非常开心。演出融入了非遗还有东风的特色，作为东风农民化之乡的孩子，我感到非常骄傲。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6: 今天的六一晚会非常精彩，我能参与其中也非常荣幸。马上就要告别小学时光了，所以这次演出我非常珍惜。祝大家保持童心，六一儿童节快乐。
4: 据了解，此次活动依托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平台，立足公共美育服务职能，坚持以艺育人，以美润心。活动不仅为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收获成长的优质舞台，也通过非遗农民化展示的形式，生动传播路乡地域文化与非遗魅力，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与影响力。下一步，县文化馆将持续践行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宗旨，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舞蹈培训等群众文化活动，让美育浸润生活，文化滋养民心。
0: 5月25号是世界预防中风日，中风作为危害人体健康的高发脑血管疾病，时刻威胁着各年龄段人群的生命安全。现如今，中风发病逐渐趋于年轻化，忽视日常健康管理极易诱发疾病。下面一起带大家了解中风。

0: 相关知识，做好科学防范，守护脑血管健康。
1: 一、认识中风，了解疾病定义。中风医学名称为脑卒中，属于急性脑血管疾病，主要是因脑部血管发生堵塞或是血管破裂，从而引发突发性脑组织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缺血性卒中，也就是常见的脑梗死，由脑血管堵塞所造成；二是出血性卒中，即脑出血，为脑部血管破裂引发。该疾病整体具备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显著特征，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二、现状特点，发病呈现年轻化。结合相关流行病学调查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如今中风不再是老年人群的专属疾病，45岁以下中青年群体中风发病率正在逐年攀升，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主要诱因。众多青壮年人群疏于身体养护，不良习惯日积月累，让年轻人渐渐成为中风发病的新高危人群。三、明晰诱因，找准中风发病原因。诱发中风的因素分为多种类型，日常不良生活习惯是中青年发病的主要原因，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缺乏运动、饮食重油重盐、长期酗酒吸烟、情绪波动过大，都会损伤血管健康。同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等基础慢性疾病也是诱发脑卒中的核心危险因素，若基础病控制不当，会大幅提升中风突发概率。四、识别征兆，警惕中风突发信号。中风发病具有突发性，发病前期常会出现明显预警信号，日常如果突发头晕头痛、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言语模糊不清、视物短暂模糊、行走失衡等情况，都是中风来临的重要表现。一旦出现以上不适症状，切勿拖延观望，需要第一时间就医检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披肩想念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深的难割舍，成长中带点青涩，夕阳金黄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金陵侯在江东桥被一个人拦住去路，他不认识这个人是谁，就是义军这些人也不认识他是谁。来的这个人可了不起，是明英烈这套书当中头一排的猛将，他的能为不在长帽之下，在后套英烈传当中起主要的作用。这个人外号人称叫野人熊，姓胡，叫胡强。胡强是谁呀？就是胡大海之子。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五科场众人分散之后，胡大海流落到徐州，在李春那儿当了太上皇，另外在沛县当过一任知县。他不是断个案子吗？有个马夫李玉，李玉被害之后留下个孩子叫李强，胡大海收为名灵义子，后来抱着孩子离开沛县，走到半路上正好遇上洪教真人张景和，就把这孩子给抱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胡大海，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一定到阵前去认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十几年过去了，这胡强也已长大成人。原来他姓李，认了胡大海之后就改了性子，把李强改作胡强，这是他师父张景和给起的名字。说这胡强怎么这个模样，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有个原因。因为洪教真人张景和把胡强抱回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你说老道抱个孩子算找谁的呢？说这孩子现在吃别的吃不了，得吃奶，吃什么奶？张景和有个本领，能训练百兽，什么张袍野鹿、狮子老虎，不管什么样的猛兽，到了张天师手里头背背服服，老老实实，叫他干什么干什么。张景和的玄天观养着两只老虎，一公一母，替玄天观守门的。后来张景和就让胡强吃虎奶，你说这人要吃虎奶这劲儿得多足啊，就慢慢的把他抚养成人。这胡强整天与这对老虎在一起，再大了一点呢跟猩猩猿猴在一起，沿着龙虎山一左一右翻山攀岭，从这棵树上蹦到那棵树上，跟个野人一般无二。有时候困了在山涧里就睡，啊，醒了扑了扑了就走，天生的硬身子骨。后来张景和发现说这孩子两臂一晃力有千斤之外，论气势都能举鼎拔山，看来他小软功夫是不行了，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这玩意儿连门都没有，就要利用他这个条件教给他硬功。最使人可笑的呢，这胡强没事跟野猪还在一起，到了树林找地方就睡，等醒来的时候有时候身上刺痒，怎么办呢？他看着野兽在树上蹭，他也蹭，蹭了一身树油，再躺在地下沾一层沙子，走了也走了不下去，天长日久就变了一身石甲，就这身石甲刀枪全都进不去，足能有半寸多厚。张天师更高兴了，你给他穿衣服他还有点受不了，后来就给他制造的虎皮裙子，这玩意还金磨。他最爱练的武器就是三节棍，张天师就根据他的爱好打造了一条冰铁三节棍交给他。 因为胡强天生的力量过人，再使这么一条家伙无动如飞，越练越精，把张天师可乐坏了。刨出练能耐去交给别的他记不住，发现这孩子有点二百五，缺个心眼儿。你要告诉十句好的，他能记住两句，就这两句还得费九牛二虎的力气，但是你说什么他也懂。后来张天师把他叫过来，胡强啊，孩子，一晃你来到龙虎山也已十五年的光景，你知道你爹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你爹姓胡，叫胡大海，现在福保西吴先王，身为大将。你能老在山上吗？为师打发你下山去认父，为国家出力报效，义军正缺乏大将，你看怎么样？
1: 师傅，我上哪儿找去？
0: 哎，别着急，为师给你开个地点，你到处跟人打听，就能找着你父亲了。
1: 那行了。
0: 张天师给他拿了三十两银子，让他拎了一条三节棍，另外又给他开了个地点，嘱咐他见着人你就这么打听，一直把他送出龙虎山，走出一百多里地。后来张天师有事自己回去了。啊，这胡强可倒了霉了，半年以前他就下了龙虎山了。你扫听到的好好扫听，有时候见着人他把眼一瞪，把三节棍一举，对，那人哎我的妈，天，摔那儿了，没等问话人站起来就跑。胡强还纳闷呢，这人你胆小什么的，我还没说话呢。十回有九回都遇上这个情况，后来遇上个好心人，一看他是人，那人就有了胆子了。我说小伙子，你打听道有这么打听的，幸亏遇上我了，别人早都吓跑了。你打听谁呀？他把纸条往前一递，这人还认得几个字，一看哟，找反叛朱元璋啊，找胡德海。哟，这人是谁呢？用手一指，你奔襄阳吧，啊，顺这条大道往前走，哎，到附近你再扫听扫听。胡强点头称是，顺着大道往前走，好不容易到了襄阳，跟别人一扫听，他早离开这儿了。你敢奔滁州了？他又取路奔滁州，到那儿又扑空了。哎，咱就这么说，沿着这个路线一程一程，他往前倒着找，结果就找到南京，可离着江东桥还有十几里地，他过不去了。就见卡哨林立呀、啊，不管是义军还是援兵，把道路全都封锁了，满地条的都是壕沟，布满了鹿角，我过不去。傻英雄一想，哦，这打仗，看来我是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他顺着江边溜达，见着水了，他乐了。这胡强在龙虎山没少了在水里待着，天生的水性过人。
1: 哎，洗个澡吧，啊，砰，
0: 他跳水里去了。到了水里面，温水踏水，乘风破浪，越洗越高兴，结果把那三节棍也冲没了。要不说怎么叫二百五呢？好半天他觉得在水里头闷得慌，有点玩够了，得了，我开始出去得了。在水里一翻花，他窜上来了。水边上也有援兵啊，正好遇上几个骑兵，一手有水怪过来，用刀枪一砍他。胡强往旁边一闪身，把刀给拽住，啊，下来得了。他那劲儿多大，当时把个骑兵拽于马下，他刀枪都不喜欢，在这骑兵的手腕上摘下一条鞭子来，
1: 这玩意儿也比我那花了棒槌差不多少啊。
0: 所以他手里拎着小马鞭子，芝麻树眼过来把金陵侯给拦住。他这套历史那谁能清楚呢？金陵侯问了半天也没问清楚。这阵长茂催马就赶到了，长茂一看这意思，
1: 我怪事儿啊，比我还难看，我得问两句。我那野小子，你找谁？ 我找胡大海呀、
0: 啊！啊啊！
1: 胡大海是你什么人？
0: 是我爹。哎呦，他妈一听这我胡二伯父的孩子，这可太好了。
1: 你叫什么名？
0: 我叫胡强。
1: 强，你先别找你爹，你看着使棒子那小子们，把他抓住，抓住完了，我领你去找你爹去，那是咱的仇人。
0: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这一说，胡强还真听，把眼睛一瞪，直奔金陵侯就来了。金陵侯还没等明白过来，再看胡强把手中的鞭子一晃，啪就一鞭子，正抽在金陵侯腮帮子上。哎呦！金陵侯用手一捂这脸蛋，火往上撞，晃三节棍就砸，三下五除二，嘡啷这一棍正砸到胡强屁股上。凭着把胡强砸出一溜滚去，可有一样，什么事儿没有。他一扑着身又起来了。哎，长茂一看真金揍啊！他身上有石甲，这玩意能防身。
1: 傻小子，
0: 你那不白挨揍吗？他再拿花的棒子打你，你往旁边一躲，把那头抓住，一倒，不就夺过来了吗？那花的棒子是你的，快抢回来。他这一指挥，胡强心可有底儿了，迈步又窜上来了。金陵侯用三节棍一打他，他往旁边一闪，砰一翻把三节棍的棍头抓住了。
1: 我可倒了啊，一二，
0: 他一步一步往前倒。金陵侯想拽三节棍也拽不回来，跟钳子薅住了一样。哎，金陵侯一看可坏，忍痛撒手把三节棍扔了。野人熊等有了三节棍，这个乐呀，又有花了棒槌，哗了，他奔长帽来了，把长帽急的，回家，把花了棒槌逮住，得抓人，别放那小子跑了。胡强这才明白过来，等再撵金陵侯已经来不及了，人家收兵撤退，高挑吊桥，退回天宝城。安下金陵侯不提，三表长帽带着野人熊胡强回归本队。今天呢，就算打了个大胜仗，元帅、主公、军士都非常高兴，收兵撤退是犒赏三军。长帽把胡强领进中军保障，领到胡大海的面前。
1: 二大爷，给你道喜了，你宝贝儿子来了，你不找胡大海吗？你大肚子就是胡大海，过去。
0: 野人熊看了看胡大海，一开始他两眼发直，看着看着冷不丁跪到地下，哇一声哭出来了。耶，把胡大海吓得直躲。呦，我这什么玩意儿，我什么山毛野兽都叫爹啊？我说你谁呀小子？胡强跪在地下，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把自个儿的身世讲了一遍。等说到当年的事情，老胡一听，哎呀，想起来那个马夫李煜啊，当年的事历历在目。老胡忍不住眼泪也掉下来，往前一抢把胡强抱住。
1: 哎，你都这么大了，可把爹我想死了。
0: 别人问怎么回事，老胡把经过一讲，连西屋贤王都止不住点头赞叹，有的人眼眶子浅也陪着哭了。这叫悲中喜，喜中悲呀、啊！哭罢多时，这爷儿俩全起来，把胡强领到西屋王面前和元帅面前一一做了介绍。众将一看，咱们大营里头真是五花八门呢、啊，你说什么模样的都有，黑白丑俊，高矮胖瘦。还带野人的，看来元人是倒了霉了。元帅一想，这么个混家伙封什么官呢？哎，帐前听用，等立了功再说吧。传旨令犒赏三军。咱们书说简短，从打这一天攻打南京，眨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南京是一点没拿下来，把大家可急坏了。百万雄兵日费粮饷甚大，久违着拿不下来怎么能行呢？一旦北地燕京，元顺帝派了援兵，那就得腹背受敌呀、啊。 在这一天，元帅和朱元璋合计好了，决定利用掘子军。说什么叫掘子军呢？就是掏地洞的。这支军队是花云率领的，一共是5000名，打算从紫金山这掏地洞，一直掏到南京天宝城根底下，然后把火药送进去，用火药炸塌城墙，然后强行占领江中桥，好得过南京了。光挖这个地洞又挖了有一个月，这玩意可太不容易了，一锹一镐在地下盗洞，一筐一筐往外用石土。花云有时候在地洞里吃，在地洞里喝，困了就在里头睡。有时候塌方，当兵的还损伤不少。朱元璋每一天也到地洞这来观看，掏来掏去，顺过江底就掏到天宝城附近。花云一看可有了门了，命令三军再加一把劲儿，掏进2丈去，这就成功了。当兵的也高兴，任管首长都磨了血泡，心情也是痛快的，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咔咔咔咔咔咔，往里头凿，眼看事情要成了，被金陵侯赤府验收发觉了。赤府验收就感觉到这些日子朱元璋不攻城了，表面上虚立金旗，高挑免战牌，暗地之中干什么呢？他可就犯了疑了，心说不好，我别中了敌方的稳军计，出其不意，我再上了当。哎呀，晚上他去文武一商议，这文武说什么的都有。金陵侯说：“注意啊，我听说朱元璋手下有5000人的掘子军，能不能掏地洞？”大伙说：“这也看不见呢。”哎，有办法。金陵侯足智多谋，吩咐一声，在咱们城根那块挑一溜沟，里边给我摆上大缸，几步就给我摆一口，一直给我摆满了。这缸拢烟，通过这缸能听见地下的声音。大伙一听这招妙啊，就按着金陵侯所差就做了准备了，派专人在这听着。元朝的军兵趴到缸这听，头2天没注意，后眼就听着缸里头咚咚咚咚，当兵的蹦起多高来，撒脚如飞到金陵侯府送信，说听见声了，咚咚之响。马上金陵侯就明白了，哦，掏地道呢，多悬呢，我要事先不发觉，南京就守不住了。待我亲自观看。金陵侯用兵颇有经验，到了黑天他亲自领兵来听的，越听越近，就知道地道在这缸底下呢。金陵侯一想有办法，传了一支密令，命令5000军兵各带锹镐，白天不干晚上干，也掏了一道沟，把长江水给引过来了。这掘子军刚把地洞倒通了，没想到顶上长江水灌入，这下可倒了霉了。5000掘子军是死伤大半，剩下的全跑回去了。金陵侯哈哈大笑，徐达，就你这个办法能糊弄得了我吗？为了这件事，徐元帅十分恼火，命令一声架炮攻城。在元末明初，那时候的火器已经很兴旺了，就拿这火炮来说，有6000斤的、4000斤的、3000斤的，最小的火炮都800斤，打铁砂的火球，射程有的在2里之外。义军这面广大炮筑了有3000多门，全都找高坡之处把它架好了。领着这些炮兵的是2员主将，一个是飞刀大将焦廷，一个是绿袍国公项文忠。他们请示了大帅之后，把红旗往下一落，开炮，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大炮吐出火舌呀，打得漫天硝烟弥漫，就见南京城的城头砖瓦乱飞， 义军借着炮火的掩护展开进攻。徐元帅命令胡德海、花云率领步兵一万开始抢占江东桥，但是金陵侯呢亲自跨宝剑督阵。金陵侯的城墙上也密摆着有1000多门大炮，重型的也有6000多斤，也不住的发炮还击，这边义军也损失惨重。一看人家展开进攻了，金陵侯命令众人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攻硬攻，无论如何给我坚守住了。城头上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把义军打退。徐元帅回归紫金山，查点人马，损伤将近10000来人。这是襄阳起义以来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损失，疼的心都崩了。哟，难道说取南京就一点办法都没了？后来军师刘伯温给出了个主意，让胡强领着一支水军小部队潜入水底，偷着爬进南京，在水西门进去，把城门抢占，大部队好往里攻。胡强啊也欣然答应了。元帅徐达点头，在江东桥准备了30000精兵，单等着城门开放，好一鼓作气杀进去。这胡强还真给做脸，很顺利的通过水西门，突然到了天宝城的城门，又绕到敌军背后去。胡强把3级棍一晃，打了半夜3更，不知有多少人马。这些军兵扑死命把城门占领，把守城的援兵赶散，呲呀呀开放城门。胡强当先占领城门顶，把箭楼左右的官兵杀退，就放起大火。徐达一看城门占领，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冲！这30000生力军在前，大部队在后，喊杀连天，占领江东桥，就冲进南京。双方是一场混战，街头巷尾全进行了肉搏战，杀得死尸翻滚，鲜血流成河了。金陵侯赤府验寿，就死在乱军之中。凡是不投降的都做了刀头鬼。红日东升，天光放亮，朱元璋引得胜人马就占领南京。老百姓一听西吴贤王来了，顾不得害怕，把大门打开，宴路迎接。有的老百姓乐得眼泪都掉下来。朱元璋传旨出榜安民，打扫战场，慰问老百姓，没粮没米的马上发给，宣布义军的政策法令，减租减税3年，把金陵侯的侯府就做了临时的王宫。南京这一占领是个重大的胜利。军事大帅一商议，南京有帝王之相啊，现在西吴先王应当晋升为皇帝陛下，不能叫王子了。文武百官是再三的要求。朱元璋还挺会装相，一听说叫自己当皇上，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我哪够那资格。众人再三再四要求，朱元璋假意推脱不过，这才勉强点头，国号起了大明，帝号洪武。由打占南京这一天定名为洪武元年。朱元璋是大封百官，原来呢马小姐封为朝阳正宫皇后，那马登云现在当了当朝的国丈太师，左班丞相李善长，右班丞相孙坚，中山王徐达，开明王常遇春，武定王郭英，东海王胡大海等等，以及36路御总兵，上上下下是各有封赏。满朝文武所有的老百姓是皆大欢喜。朱元璋在南京祝贺了多日啊。单说这一天，朱元璋驾坐金龙宝殿，文武百官朝贺之后分班站立。朱元璋往左右看了看， 当众宣布，各位爱卿，虽然朕驾坐南京，但元顺帝还在北地燕京城，每当想起此事，使我坐卧不宁，死不瞑目啊！愿卿家协助孤北赶大元，不知各位意下如何？文官武将听罢之后，一个个擦拳摩掌，同声答道：“陛下圣明，我等愿随陛下北赶大元，不把元达子赶出万里长城，是誓不罢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哪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王天霸大战一只蓝蓝勇。黄天霸没伸手之前暗下决心，今儿我要叫他跑了，我黄天霸抹脖子，我谁都对不起，我狗屁不是，连个采花贼我都抓不着，我当什么八班都头啊？我有什么颜面去见大人和各位弟兄啊？我白混了我呀！因此两个人这一交手，互不相让，啪啪啪就斗到一块儿了。那要说旁边还有一位呢，嗯，闹海礁孙玉堂在这当兵助阵，为什么不伸手？孙玉堂知道黄天霸的脾气，这黄天霸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他要伸手最烦旁人插手。平时谈话的时候他都说过这话，他说我这个人呢好脸面，我独，我要伸手旁人最好别插手，谁要插手我不但不领情，我心里骂他祖宗的心都有。大伙都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啊，所以呢这位爷在旁边拎着刀站着是干着急，不敢过去。再说黄天霸也真有两下子，两个人一伸手打斗到十五六个回合，黄天霸偷眼观瞧，吸了一口冷气啊，一看一只蓝蓝勇真不白给，这小子还真有本事，这口刀是上下翻飞，风雨不透，窜蹦跳跃，快似猿猴。黄天霸心说罢了，蓝勇啊蓝勇，可惜呀、啊、你说你要走正道前途无量，你怎么专走邪道采花盗柳，你自己把你自己糟尽了。嗯，看那样今儿个还真得费点事儿。幸亏黄天霸天天练苦功，手里头有刀谱八卦万圣金刀，最近学会了四招，其实这是他们家本门的传授，因为那阵小爹有病没教给他，他按照刀谱自己悟的，有一个禁命三刀。心说今儿我试试看看，想的是往前一根步，刷一刀泰山压顶，直奔一只蓝蓝勇的面门。蓝勇喝刀往上一架，黄天霸手腕子一寸，还刀一翻个，从上面突然转到下边来了，直刺他的心门。这是头一招，叫恶虎掏心啊！一只蓝蓝勇往上一架，架空了，一看，哧溜，刀奔下边来了，把他可吓坏了，吐气吸胸，上步一闪身，哎，这一扭身。黄天霸这个刀贴着他前襟，呲溜就过去了。他认为躲开了，其实没躲开。就见黄天霸刀过去了，手腕子一翻个，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单臂一甩，叫大鹏单展翅，哎，横着就扫过来了。你看头一招躲开了，这第二招快似疾风闪电的，拦到身上。就成了二一天作五了，一下就给斩断了，那刀过多快。蓝勇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往上蹦来不及了，他冷不丁往下一趴，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咵嚓把自己撂到地上了。黄天霸这个刀贴着他鼻子头刷就过去了，没卯上他。尽管没卯上他，一只蓝蓝勇这一摔不要紧，眼花缭乱，再想起来费点劲，起码得三秒钟之后，摔得可不轻啊。那打仗伸手三秒钟，那时间可够长的，黄天霸能等着吗？第二招扫空了，天霸往前一根步飞起来就一脚，正踢在他心口上。你想黄天霸那个脚够多重？嗯，那要卷上受得了，嘡的一下、再看一只蓝俩眼一翻是仰面栽倒，人事不醒。 冒海叫孙玉堂一看，行了，这我过去没得说了，我老兄弟不能埋怨我了。绳子锁子早就准备好了，往前一根步，把这小子拧过个儿来，脸朝下，胳膊背过来，单三扣，双三扣，给勒上了，啪的跑，腿上也给上了绳子了。黄天霸长出了一口气，恶淫贼，该报没报，时刻没到，这回还有什么说的？黄天霸是心满意足啊。大哥，麻烦你了，你拖着他，咱们赶紧奔草堂庵，看看我赵大哥怎么样。是的，像拖死狗一样驾着这一只蓝蓝勇，刚走到半道，迎面正好遇上赵壁领活人往回来。是老兄弟吗？
1: 啊，是我，是赵大哥吗？
0: 是我。你们怎么样？他妈的都跑了，比滑的还滑，一公一母，一个老和尚，一个道姑，一看咱们人多势众，结作鸟兽散，跑东西了。我们惦记主犯一只蓝，所以就没追，回来给你打接应来了，怎么样？
1: 嘿，赵大哥，你往后看看吧。
0: 说话，众人到了近前一瞅，呀嘿，抓住他！正是，兄弟，还得是你，还得是你呀、啊！这不是哥哥替你吹牛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看哥哥我白给，我耍嘴皮子行，在场的各位不在250之上，也不在250之下，纯属250，都不行啊，还得说老兄弟。
1: 赵壁说这话，一方面鼓励黄天霸，黄天霸爱听这个，
0: 当中一表扬黄天霸，心里美滋滋的，跟吃了一块甜糕一样。
1: 另外呢，这也是真事儿，不是光捧，在这摆着呢。众人过来，有的呱呱给一只蓝就削俩嘴巴。
0: 孙玉堂说：“别介，他还没缓过这口气儿来。”
1: 赵壁一听，仔细看看，一瞅这小子脑门的五官都青了。
0: 我说：“这怎么茬？这是让老兄弟踢的，踢的可不轻。”我说：“可别死了，大人一再关照，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因为这小子是个重犯，撬开他的嘴巴能破很多很多的案子。
1: 黄天霸说：“那当时打仗没好手，谁注意那个事儿？
0: 抢救，快快把他放下，马上抢救，
1: 放地上。好半天折腾来折腾去，一只蓝勇才缓过这口气儿的。
0: 赵飞说：“哎，前面有个荷塘，去崴点水去，先给他泼上点。”
1: 有人捧了点水，喷到一只蓝脸上。这个水这东西就是仙丹妙药，这一喷上，时间不大，一只蓝把眼睁开了，一动一瞅，捆得跟麻花一样，是动转不能啊！心头一凉，完了！他睁眼往左右看了看。全是自己的仇人，他把眼一闭，是一语皆无。
0: 赵壁指着他的鼻子：“蓝勇啊，怎么样？觉得？你跑啊！你他妈跑啊！你跑不了了吧？
1: 这回到了跟你算账的时候了，小子，我可告诉你，一路之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这是你的便宜。”你小子敢炸刺儿，落到赵老爷手里头，可有你的苦头，你懂得吗？
0: 弟兄们看着，轮流的压着他，奔衙门。
1: 奔哪个衙门呢？县官不如县管，本地隶属于吴县管辖，吴县归苏州府管，你得到本地的县衙门报号，你得报案。经过人家本地允许了，然后再起身赶奔苏州，你不能越格啊！这是国家的制度和规定。 大家起身到了无限，有人看守着一只兰，黄天霸跟门上人打过招呼之后，有人禀报县太爷，可巧县太爷也姓吴，今年50岁。吴县太一听苏州府的上差来了，赶紧出来迎接，躬身施礼，哟，各位上差，大家辛苦了。黄天霸一抱拳，吴大老爷，我们上你这来报案来了，你得办一下子手续，我们捉拿一个要犯一只兰兰勇，现在把他逮住了，是不是您还过过堂啊？按理说呢，施大人抓的凶犯，我不过堂也可以，可话又说回来了，国家有制度啊，是不是呢？他隶属于我们无限管辖，我是这儿的县官，也应该履行一下正式的手续。大人说的是，要不我们怎么没直接奔苏州呢？直接奔您这儿来的，是是，还是上差想的周全。为了不耽搁大家，传点升堂，真升了堂了。黄天霸等人在下边平堂，把蓝勇给抬上来。知县也想开开眼，往下看了看。他认为着这个采花贼长得变脸朱眉，不定多么凶恶呢。可往下一看，是个年轻的小伙儿。罢了啊，年轻人呐、啊，把握不住分寸，自己把自己给毁了。把惊堂木一拍，啪，罪犯报上名来。到了这会儿，蓝勇可乖，他太明白了，光棍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别抬杠，问什么说什么。因此他老老实实回答，我姓蓝，我叫蓝勇，多大年纪？20有3。什么出身？我父亲在日是买卖人，生我们弟兄哥俩，我哥叫蓝猛，我叫蓝勇。你现在是什么职业？贼。贼？亏你说的出口啊，你是哪一路的贼？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先奸后杀，都是我干的。在我们吴县你做了几起案子？2起。都是什么人被杀了？那我可记不住，我就知道我白天没事闲溜达，发现谁们家少妇长女长得合乎我的心意，晚上我就去干这坏事，干完了坏事，我怕人家把我出卖了，我就杀人灭口，而后只得搂走的东西我划了一空，我就逃走。我记得做过2起，其实人有备案。师爷把备案拿过来了，就是悬案还没破呢，2起人命案，啪啪一对，一个老王家，一个老李家。好了，既然你招认了，画供吧，把绳子给他解开，倒出手来，画了供了，把手印全摁上，这备了案，存档。吴县大人一看，我也就是例行公事，这就行了，履行了手续，把人交出去，施大人怎么处置，那是施大人的事儿。把袖子一甩，退了堂了。到了书房，请黄天霸等人，黄老爷需用本县干点什么？大人需要您帮帮忙，我们这还有个商号，哎呀，腿上受伤，寸步难行，我们这离着苏州府还80多里呢，希望您提供一辆车，是拉这个病号的。另外还有一个，就这个蓝勇，我们得活着把他送到苏州府，希望您能帮着解决一辆囚车。哎呀，这还叫帮忙吗？这是理所应该的。来啊，下去准备。2辆车，一辆车是平板车，让蓝猛在上头躺着。蓝猛那伤可也不轻啊，好悬没叫蓝勇这下把腿肚子给豁开，呲牙咧嘴的，虽然现在已经上了药了，给包扎上了，腿一点不能动了，失血过多，比那死人也就多口气而已。 众人把他招到车上，时间不大，把囚车准备好了。那囚车您看电视您看过吧，哎，古代的电视剧电影都有，那
0: 就是大木头笼子，装野兽的笼子，这回装人，上面有个盖锁，它打开掀开，把蓝勇塞在里边，咔吧盖扣上，上上大锁，再有人看着，那还跑得了吗？况且他是重犯呢，赵壁不放心，怕万里有个一，把他脖子上的脖锁锁在囚车上，脚镣子给他砸上，一看万无一失了，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了，这才放心。车子都准备好了，老板也是人家无限的人，知县送到门外。黄老爷，按理说各位来了，劳苦功高，应当在衙门吃顿饭，看你们急冲冲这样，我也不好意思了，黄老爷多有得罪，大家就辛苦吧，日后有功夫到吴县来，本县一尽地主之情，多谢县太爷。两个人对视一礼，吴知县领人回去了，不提。单说黄天霸、赵壁等人押送着囚车，每人都骑着马，不骑马能行吗？护着这个囚车，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离开了吴县，走上官道，也该得倒霉。离着县城出来不到五里地，就见乌云密布，嘎啦一个雷，下个雨了。赵壁抬头看了看，他妈早不下雨晚不下雨，当敢这个节骨眼下雨，老兄弟你说怎么办？继续前行，挨点淋也没说的。哎，可以，大家辛苦点啊，接茬赶路，车老板快点快点。哎，好嘞，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照样往苏州府走。走出去没五里地，这雨是越下越大，跟瓢泼的相似。这一只蓝蓝勇犯了脾气了，在囚车里浇的跟落汤鸡一样。那蓝猛呢，赵壁找东西给他蒙上了，蒙上也不行，雨太大呀。蓝勇这小在囚车里直叫唤，哎，黄天霸，小黄老，赵壁小脑袋瓜，你们听着，我是犯了法了，我是犯了罪了，我没死之前我的肉身可没犯罪啊，哪条王法有叫鱼浇着不管的？哎，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虐待犯人不成吗？我不走了，他咣咣咣，他撞着木头笼子。赵壁一皱眉，看看黄天霸，我说老兄弟，雨太大了，你看咱们身都湿透了，是不是找个地儿咱先避避雨，等着雨小一些咱再接茬赶路。黄天霸一看一皱眉，好吧，大哥说的对，但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旷野荒郊，到哪儿去避雨啊？可说的也是，这地理咱都不太熟啊。哎，引龙引虎，在你们俩骑快马往前头去一段，看看前头有没有村庄镇店，马上回来报信，找个避雨的地方。得令得令，两匹快马下去了，他不押解犯人，不带着商号，他自然就快了。他们接茬往前走，时间不大，两匹马学回来了，引龙引虎，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我禀报两位都头，再往前走一股了，有一座庙叫关帝庙，有不少人都在那避雨呢，那庙还不小，除了那没有村庄镇店。老兄弟你说呢？好吧，赶奔关帝庙，你们哥俩头前带路。大家紧赶了一阵，到了庙前了，一看这关帝庙啊，就守着这路边，门开着，大门洞里头都是避雨的人，有庄稼人，
1: 有过路的行人，有买卖人，一个个止不住的看天，那意思说这雨怎么下起来没完呢？怎么这么大的雨啊？再往四外一看，全是水了，白凉凉的一片呢，平地那水深的都能没脚脖子。大伙到了庙前，甩凳立鞍下马，避雨这些人一看，我操，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喂，还有囚车押着罪犯，甭问，这是国家的官差呀、啊。谁也不敢问，呼啦朝往脸旁一闪，赵壁从马上跳下来了，头一个进了关帝庙了，找这里边的负责人看看有没有住持，谁负责呀？到里边还真就找着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都快八十了，耳朵还挺背。赵壁跟他说：“
2: 老师傅，这庙你说了算吗？”“
3: 啊，你说什么？
2: 这庙你负责吗？”“
3: 是的，是的。”“
1: 我们有点事儿烦劳你，我们是苏州府的官人啊。”“
3: 你说啥？”“
1: 嘿，他个费劲呢。”赵壁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个油布包，把这包打开，把里边的信票拿出来。信票也叫路引，按现在新名词说，工作证或者是身份证，啪一亮。老和尚还真认的字儿，一看红印在上面盖着，苏州府的官人，跟自己说话的是八班副都头啊。
3: 哦哟，恕老衲言拙呀，您是官人，您说有什么要求？
2: 我们避避雨，吃点东西，喂喂牲口，可以吗？
3: 行啊，行啊。要不嫌弃，请进，请进。
1: 赵壁安排完了出去，冲着黄天霸一边手，黄天霸明白了，牵着马赶着车，就顺着门洞就进来了。一瞅这院还真挺宽敞，这老和尚一看是官人，不敢慢待，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各位哦，往屋请吧，屋里还不漏。谁能顾自己呀、啊、先是顾犯人要紧，问黄天霸，您看怎么安排？黄天霸说：“我先看看。”一看正殿，供的是关老爷，周仓、关平肯定不能占这个兵，那不亵渎神灵吗？再一看看东西有禅堂，东禅堂不大，哎，可以做饭呢、啊，可以住僧人，还有几个挂单的和尚在这住，都七老八十了，一提鼻子一股味儿刺鼻子。到西禅堂看看，哎，这还行，三间房。黄天霸一想又不过夜，我们在外屋避避雨，里边还有个单间，把单间推开一瞅，哎，这屋行。就这么的，黄天霸告诉把一只篮这囚车卸下来，先放到里屋，大伙齐下手啊，怕他跑了，也没开这笼子盖，整个笼子端起来搁在里屋。黄天霸心说，盼着雨行可千万别出事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完善基础设施条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G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G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

0: 青野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是的，点舍不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摧

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

0: 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0: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面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减持24小时值班支出，随时关注舆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

0: 现遭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啊进行一个抹台，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3: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2: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4: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5: 田间旁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6: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7: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6: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7: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6: 你这怎么联系上的？
7: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6: 啊，信阳调的。
7: 对。
6: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7: 今天2台。
6: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8: 这水泵坏了。
6: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9: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7: 肯定加班，
9: 搞了12天，疲累又搁不起来。
6: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7: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6: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0: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7: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6: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天十四时至明天十四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0: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 据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

0: 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2: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贝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9: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 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0: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11: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0: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12: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0: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13: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10: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4: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10: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15: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10: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1: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2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7: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18: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7: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9: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17: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20: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6: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七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 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

0: 可人要出了事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2: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晋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3: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成云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2: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2-3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5: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

0: 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富二代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
1: 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2: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3: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呀。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守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7: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8: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管理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7: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5万元以上。

0: 10万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1: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1: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2: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3: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为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6: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5: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6: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5: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

0: 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静音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你比如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

0: 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1: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啊，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啊。铁路部门对于经营车厢的违规行为啊，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

0: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静音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一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静音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静音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静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静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个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静音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静音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它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1: 时代呢进步的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静音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这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

0: 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呢？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我们刚才讲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了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静音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2: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哈，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听明天知全天，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6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

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明后两天，也就是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明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明天也就是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云南金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数量创近10年之最。蝴蝶为什么会选择在云南金平繁衍？单一物种密度过高，会不会打破生态平衡？游人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跟尤俊达保着镖车往前走，没想到真遇见劫道的了。程大爷不含糊，抬腿摘斧子催马就过去了。尤俊达暗说大侄心说我这朋友算交着了。尤俊达往前一催马，哥哥且慢动手，这是自家人。什么？程咬金一听，双足一扣凳，就把马勒住了。我说尤俊达呀，这不是劫道的吗？哎呀，哥哥，非也，非也，你这什么毛病啊？啊，哥哥，您别着急，有什么话咱们到里边去说。尤俊达没理程咬金，一摆手，这车辆往前走，就进了三道寨门。每道寨门都有兵卒把守，戒备森严。等到了大寨了，大家纷纷下马，喽啰兵就把这哥几个的马接过去了。弟兄走进分金聚义大厅，程咬金一瞧，这大厅是一个大庙改的，里边是灯火通明，迎面一张长条桌子，在桌子后边有两把虎皮蒙的金交椅。尤俊达一伸手就把程咬金按在上手这张座位上了，自己在下垂手落座。喽啰兵打过洗脸水，打过漱口水，哥俩是洗手净面漱口喝茶。程咬金纳闷啊，心说尤俊达这小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这摆谱来了？尤俊达心里很清楚，知道程咬金怀疑自己。尤俊达乐了，哥哥，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程咬金上下打量尤俊达，兄弟，你不是会友楼掌柜的吗？啊，尤俊达摇了摇头，不对，哥哥，跟您实话实说，我是个响当当的不折不扣的大贼头。程咬金愣了，尤俊达接着就跟程咬金说，哥哥，这个地方是济南府历城县地界的小孤山长叶林。尤俊达说到这儿，用手一指这瘦小精明的劫道的，您看见他没有？这是咱们手下的大头目，姓朱，叫朱能，人称飞毛腿。朱能精明强干，咱们手下有四五百号人呢，劫富济贫，坐地分赃。哥哥，您说好不好啊？程咬金一听，噌一下站起来了，一伸手就把这鹰哥里的纱巾揪下来，啪往桌上一放。尤俊达，咱们俩人拔枪头子，我告诉你，叫我入伙当臭贼，我程咬金不干。尤俊达，你给我听明白了，我程咬金为求所迫，卖过私盐，卖过耙子，砸过盐店，敢说我靠着胳膊根吃饭，我可告诉你，我敢说我程咬金干净，我净胳膊净腿，扎一锥子抱磁铁，鸡蹬哥当好朋友，叫我当贼，除非日从西起。尤俊达呀，滚你的蛋吧！程咬金站起身形，迈大步，腾腾腾往外就走。尤俊达是仰天狂笑，哈哈哈哈哈哈！程咬金的程咬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程咬金气坏了，往回转身形，往这一站。尤俊达，你笑什么你？尤俊达走到程咬金面前，哥哥呀，你真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多大的天哪！ 当响马怎么？当响马也是大有来历。去你的！当臭贼你有什么来历？哥哥，你听我说。尤俊达说到这儿，他回到座位上，端人正坐。哥哥，我可告诉你，咱们这响马可不是偷鸡盗狗之辈，讲的是深闺绿林不慕仕途，行侠仗义，咱们杀赃官除恶霸，夺富豪之财，以济贫困。哥哥，我们绿林的英雄豪杰，仗义气，扶危困，借山林之险，以结天下英豪。你要知道啊，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君报臣昏，百姓有倒悬之苦，田园荒废，而那些贪官污吏还有苛销摧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啊。哥哥您瞧瞧，现在天下英雄全都聚众而起，我们身在绿林，也要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早晚要聚在一起，推翻杨广的朝廷，为百姓除害。尤俊达是滔滔不断讲的慷慨激昂，把这位程大爷说的是两眼发直啊。尤俊达呀，你知道我程咬金不认识字，大写的一我认扁担，你在这跟我瞎拽什么？干脆有什么话你跟我实说，你把我程咬金拉到这儿想干什么？让我听听。说对了，哥哥，我跟你干，不含糊，搭成这条命都不带眨面的。小子，要是你说的不对路，别说哥哥我不讲义气，咱们当时就掰交情，吹灯散伙。尤俊达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把大指一挑，行，兄弟，我服您，我就服您这痛快劲儿。那我就给您说个痛快。哥哥，如今有一桩好买卖，我想跟哥哥你搭个伙，您看怎么样？小子，刚才我话说到这儿了，你说的对，哥哥不怕掉脑袋，你给我痛痛快快说。好，咱们说个痛快的。如今靠山王杨林要押送黄杠到京城给昏君杨广送去，这黄杠由打登州出发，必从咱们小姑山经过。刚才来的时候你也难看见了，小姑山下是一片长叶林，我想咱们藏在长叶林当中，把这黄杠截下来，这可是一笔大财呀。哥哥，这是不义之财，咱们要是不取，嘿嘿，难免别的山寨要打这个主意。为什么不取呢？何乐而不为呢？哥哥，您说这笔买卖怎么样？咱们是做还是不做？程咬金听着，眨巴眨巴眼睛，听着听着，眼圈就有点发红了。尤俊达看着程咬金要哭，尤俊达可纳闷了，心说我这位程大爷是什么毛病啊？他可不知道，尤俊达这几句话勾起了程咬金的心事。因为程咬金从小就听老娘说呀，父亲程有德当初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因为杨坚让杨林兵发南陈，父亲程有德就死在靠山王杨林的枪下了。父亲死了，我们娘俩逃到母亲的娘家，不然是无亲无故啊。父亲死在杨林之手，我们娘俩受了这么多年的罪，这杨林是我程咬金的杀父仇人。程咬金心说什么黄杠我不懂，

0: 什么黄杠绿杠跟我程咬金没关系，我也不指望劫他的钱发他这笔财，可是要让我程咬金把老儿杨林抓住，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回去跟老娘一说，让老娘也痛快痛快。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终究是杀了杨林，给老爹报了仇了。程咬金想到这儿，眼圈也不红了，扑哧一声，他乐了。尤进达这么一看，我这哥哥到底什么毛病？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的，他哪知道？程咬金想着杀杨林能给爹报仇了，他当然就乐了，这是绝好的机会。程咬金用手一拍大腿，兄弟，干，杀头我也认命。这句话说出来，尤俊达高兴极了。好，哥哥，咱们说干就干。朱德，在，把大小头目都喊来到大厅议事。遵命。飞毛腿朱能答应一声，走出分金局大厅，一瞧这汪子，500喽啰兵就在大厅之外集合了。朱能带着30多个大大小小的头目来到大厅之内，左右站好了。尤俊达用手一指程咬金，看见没有，这位是我哥哥，姓程，叫程咬金，从今天起他就是大寨主，我是二寨主，往后可不许叫错了，咱们都听大寨主的调遣。这30几个头目立刻跪倒，参见大寨主。哎，免里边小子们起来，每人赏1500。哎，朱能啊，给他们哥几个分银子。
1: 是。
0: 这飞毛腿朱能一听，这程的也可够有意思的，这银子可都是尤俊达的呀。朱能看了看尤俊达，尤俊达点了点头，朱能往下赏银子，跟着派人给准备酒饭，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等吃完饭了，尤俊达跟程咬金坐在分金局大厅里喝茶，尤俊达就问朱能，怎么样，赤子窑嗨鸡咪子有信吗？朱能点了点头，有信。小把子，听说是6月底就要动身呢。嗯，尤俊达低头想了想，你仔细打听没有，到底哪天到？估计是6月23，6月24准到。好，主能啊，马上准备。这程咬金在旁边听着他们俩的话，又懂又不懂。程咬金生气了，我说小子，你们两个人在这瞎嘀咕什么呢？哥哥，我们说的是绿林的行话，只有咱们懂，外人听了不明白。
1: 嘿，那我也不明白。
0: 您呐，既然当了大寨主，你以后可得学呀。
1: 哎，那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0: 哥哥，我们说的是靠山王杨林押解黄杠进长安，6月23，6月24准到。到那个时候咱们就下手劫黄冈。
1: 好小子呀，干的。
0: 哥哥，干是干，要干这行您可得学行话呀。
1: 行啊，小子你教我呀。
0: 好吧，这太好学了。哥哥，我给您打个比方，咱们是朋友，咱们呢就叫和字，
1: 并肩字呢就是说咱们是哥们弟兄。您看您这眼睛没有，这叫招拢。
0: 把合呢就是拿眼睛看看，用眼睛看看叫招拢把合。要是敌人多对手多，这叫风大，要是敌人少，这叫风小，要危险了叫风紧，风紧咱们得跑啊，那就叫扯活了，
1: 扯活就叫快跑啊。嘿嘿，有意思，合字并肩字，嘿嘿，招了把合，风大风小风紧扯活，哎，我每天得练。从这时候开始，程咬金每天就练这行话。

尤俊达跟朱能带着喽啰兵准备截黄冈，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这一天杨林传下口谕，升银安殿议事，辕门大开，旗幡招展，九声大炮震天动地，钟鼓齐鸣。银安殿殿里殿外是甲胄环立，十二家太保一个个气宇轩昂，盔明甲亮，分立两旁。就在银安殿外头的左上手有两块夹杆石，外边缠着三道铁箍，一杆大道旗三丈六尺高，黄缎子旗面红蜈蚣走穗，红火焰，红飘带，斗大的红缨，上边有字儿：九省经略，水旱招讨，兵马大元帅，靠山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杨。这杆大旗随风飘荡，扑噜噜横出就卷，由打辕门到银安殿外头，三千甲士分班站立，就排成了一条人胡同，刀斩斧旗。五营四哨的军旗完全插在辕门左右，在殿内正当中有24扇围屏，上边绣着九龙闹海，云蒸霞蔚，正当中放着一把硬木雕刻的绣龙椅，南绣平金的椅垫，长方的闹龙案，上边放着令旗令箭，文房四宝。在屏风的左右，军政军令司臣记录四部官员站好了。在案前上垂手站着中军官高谭胜，下垂手是总旗牌官上官迪。48名站堂官列成八字形，在他们身后刀斧手、绑斧手、乱棍手、徒手队分为左右，在殿外头两旁是全副的仪仗，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擦得耀眼锃明。殿里殿外好几千人是井井有条，各司其事，各负其责，鸦雀无声，全体肃然。军令官高声喊嚷：王爷升殿奏谕！紧跟着钟鼓齐鸣，靠山王杨林由打屏风后走出来，在虎皮椅上端然正坐。杨林身高九尺，长得虎体熊腰，头上戴九龙闹海攒珠冠，霞光灿烂，一宝奇珠是金丝缠绕，身上披着大叶黄金甲，外边罩着黄缎色滚龙袍，出为将，入为相，霞纹管舞，上绣五蟒闹龙宫，江崖海水。老王爷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偌大年纪，一脸的宝色，苍眉朗目，是不怒而威，一步隐然，胸前飘洒，真是发似山冬雪，须似九秋之霜。杨林望着一座，众斩将一齐跪倒磕头，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杨林拿目光一闪，看了看所有的战将，尔等站立两厢，谢王爷。众斩将站起身形，往两旁边一列。靠山王杨林用手一缕银髯：众位将军，而今老王宴驾，新君登基，大隋锦绣江山是蒸蒸日上，可以说是尧天顺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清海静，不想太平日久，纲纪松弛，竟有不法之徒祸国殃民。如今煽动国堂已齐，风骨盘点已毕，本王有意亲自押送黄冈到长安，怎奈外夷时有侵犯，不可轻离沿海。哪位将军愿带老夫辛苦一趟，事成回归，定要

0: 有周藏，倘有失误，执法必斩，不知何人愿往。靠山王杨林虽然问下来了，整个银安殿这鸦雀无声，没有一个敢讨令。
1: 哈哈哈，看来我手下竟没有一员胆壮之将啊。那么大家伙为什么不敢自告奋勇呢？咱们得先说说这黄杠是怎么个来头。因为靠山王杨林掌全国兵权，掌握生杀大权呢。杨坚死了之后，他被加封为靠山王，带着40万大军坐镇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老了之后变得十分狂妄，对待手下人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杨林这一辈子没结过婚，没儿没女，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可是老了，上了年纪了，看着人家有儿有女，有叫爹的，他就眼馋呐。所以他在手下偏将牙将当中收了12个义子干儿，由打大太保说起，一直到12太保。等到昏君杨广登基之后，杨林听说了，说杨广弑父夺权，残暴无道，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杨广杀了忠孝王武建章一家满门。杨林是大吃一惊啊。杨林心说，我跟着大哥杨坚打江山不容易，杨广要是这么办，我大隋江山社稷就要不稳了，说什么我得进京去看看。为了这件事，他要进京，所以折本就打到了京师。杨广一看可害怕了，心说我做的事情要让我皇叔靠山王杨林知道就不好办了。杨林跟宇文化及一商量，就传下一道旨意。旨意说什么呢？说现在国库空虚，请皇叔进上64万黄杠和全份的龙衣贡。杨广为什么传这道旨意？杨广心里很清楚，靠山王杨林是我的皇叔，可是我是皇上，我是君，他是臣，我要让他进64万黄杠和全份的龙衣贡，杨林一时半会儿是筹办不齐的，我这么一挤兑他，他好脸，他办不齐，他就不能进京了。没想到靠山王杨林接到了旨意，立刻就派中军官高谭胜去筹办黄冈，而且限期让他火速备齐。高谭胜这么一办这黄冈啊，山东的老百姓算是倒了霉了，遭了殃了，种地的借粮，做买卖的借税，要是不交啊，就算有罪了，老百姓算是苦到家了，怨声载道。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传到尤俊达的耳朵里。尤俊达心说，我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钱送到昏君杨广的手里。尤俊达这才结交程咬金，要结下这波黄杠，咱们下回再说。
2: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0: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为了阻止靠山王杨林进京，就传下一道旨意，让靠山王杨林补充国库，进上黄冈。这黄冈可不少啊，32万两白银，32万两黄金，加在一块就64万两，而且还跟靠山王杨林要全份的龙衣贡。什么叫龙衣贡啊？就是由打皇上这起，所有宫中的人穿的衣服搁在一块一个全份，论价值就是100万的白银呐。杨广想着，

靠山王杨林不容易办到，他就没法进京了。可是靠山王杨林传下旨意，命中军官高谭胜立即火速备齐。高谭胜就把这黄冈全份的龙衣供准备齐了，山东的老百姓算倒了霉了。准备好了黄冈跟全份的龙衣供，靠山王杨林升做了银安殿，跟手下众三将还有12家太保说，你们谁愿意各奔长安去进送黄冈啊？靠山王杨林问完了之后，整个银安殿鸦雀无声，没人说话。杨林手捋银髯，一阵冷笑，哼，没想到我燕海登州就没有一个胆壮之人自告奋勇保黄冈入京都。靠山王杨林话音一落，跟着就有两个人搭话了，父王千岁，孩儿愿往。靠山王杨林一看，一个是大太保徐芳，一个是二太保徐元亮，这两个人都是靠山王杨林的义子干儿啊。那么他们两个人自告奋勇愿意护着黄冈进京师，真是为靠山王杨林所想，为了保护黄冈吗？其实不是，因为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私下里早就商量好了，管靠山王杨林叫爹，这爹不能白叫，这干儿子也不能白当，知道黄冈必须得有人护送进京，这哥俩私下就说，这机会说什么也不能让别人抢走，借这个机会，嘿，拿着耙子得多露点发一笔财呀。所以杨林说到这儿，这哥俩自告奋勇。杨林还挺高兴的，杨林心说，还是我的义子干儿吧。啊，儿啊，你们两个人要保黄冈吗？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带领多少人马呀？父王，俗话说得好，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就请父王千岁给我们2000人马，这2000人马是精兵组成了。两个太保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纯粹是杨林，你爱听什么我们说什么呀。杨林一听很高兴，2000人马足够了，好，为父就准了你们的话，你们马上准备，3日之后启程。遵王谕，3天之内所有的公事全都准备好了，文书、穿资、粮饷一切齐备，龙一共查点好了，上了封，全都装到车上，黄金白银一共是64万两，也装在银鞘里，搁在骡垛子上面。等打点停当了，第3天，两家太保跟靠山王杨林告辞，押着黄冈离开燕海登州，顺大道是直奔长安城。等离开燕海登州啊，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就开始搂钱了。这一路之上勒索地方还不算，把自个儿腰包揣肥了，而且不顾兵丁的死活呀，伙食这叫次啊，1天2天3天，这当兵的咂摸过滋味来了，这当兵的就到了啊。我说哥哥，我可当了10年兵了啊，就没吃过这么次的饭。你就说这粥，这是粥吗？这里头的米粒都数得过来呀。行了兄弟，你别说了，我比你当兵当的年头还长呢，我当了12年的兵呢，我没吃过这个，你瞧天天是虾米熬白菜呀，我脑袋都快吃绿了。旁边这岁数小的说话了，我说你们呀就是胆小，别看他们俩小的那么漏，现在逢山有扣1两藏贼，
我就不信这黄杠在道上不出错。我告诉你们，要是在道上碰上响马劫黄杠啊，我可不管别人，我就给这俩小子撂台，我开腿就跑，我才不管这黄杠呢。反正黄杠丢了，靠山王杨林杀他们哥俩。对呀，这俩岁数大点的兵一琢磨，嘿，小兄弟，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给我们提了醒了，就这么办了。有响马出来劫黄杠，咱们就给他撂台，撒腿就跑。这三个人一起誓，望出一传，传来传去，这2000兵卒差不多全都知道了。大家伙安上心了，要给这俩小子撂台，只要碰见劫黄杠的，是撒腿就跑啊。这大家伙嘀咕亲齐了。一块往前走，就盼望着响马快出来，响马出来好劫黄冈啊。大家伙天天这么嘀咕，这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这么一看，这当兵的都嘀咕什么呢？想凑到跟前听听吧。刚往跟前一去，这当兵的不说话了。晚上这哥俩坐在寝帐之内，就琢磨这件事儿。我说哥哥，您说这当兵的天天嘀咕什么呢？没错，嘀咕咱们哥俩呢。我说兄弟，这道上咱们哥俩可发誓了，这饭吃的也不好，这当兵的能不骂吗？兄弟，这要碰上响马劫黄冈，我看他们非给咱们撂台不可呀。那可没错，哥哥，您说怎么办呢？咱们呐，给他个白天不走晚上走，这一路之上保险平安无事，那晚上就能踏实。你想啊，这山大王的派头啊，据我想比咱们靠山王王家千岁王爷这谱也不小啊。晚上睡着香香的，下山劫人，他哪有这功夫还睡觉呢？咱们呐就晚上走。实际上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并不了解山中的响马是怎么下山劫道，这要打算劫你的黄杠，夜里能没有派人出来巡逻吗？既然惦记你黄杠了，还顾得晚上睡觉吗？这哥俩一商量，行了，有理，咱们就这么办。从打这天起，白天安营造饭睡觉睡一天，等太阳快落山了，集合起来吃晚膳饭，然后稍事休息，就开始保着黄杠往前走。走到天光大亮，扎营不走了。这当兵的走着走，这么一看，怎么着？这俩小子赶上晚上走道了。大家伙就在下边商量啊，告诉你们，他们晚上走啊，就怕这山大王白天出来劫道，认为山大王晚上睡觉。是啊，谁能够睡觉呢？咱们呢在底下就聊天，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走一边聊，我就不信这声音不大。那玩意儿响马要打算劫黄冈，能不派喽啰兵出来吗？只要咱们一聊天惊动着他们，他们听见了马上回山禀报，这响马出来就得把黄冈劫走啊，到那时候咱们就给他撂台。好家伙，这2000兵卒是一条心呢。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到了6月24，黄冈正往前走呢，眼前就是小孤山长叶林了。飞毛腿朱能早已然看见了，撒腿往回跑。那朱能人称飞毛腿，他得跑多快啊？跑进了长叶林，就禀报程咬金跟尤俊达：“二位寨主爷，黄冈到了，您往东南方向瞧。”程咬金一听黄冈到了，跟着尤俊达往东南方向一看，已然有了灯光了，这黄冈露了头了。尤俊达瞧着程咬金：“哥哥，黄冈可来了，您赶紧上马准备吧。”好嘞，程咬金真不含糊，任等班安上了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一摘自己的开天大斧：“小子，
瞧我的吧，来给我点起火把。喽啰兵立刻点起了火把，火把一起照如白昼，叨叨叨，长野林当中三声土炮响。程咬金一催大度的郭谷红，这匹马不会跑，就会蹦，蹭蹭蹭就窜出了长野林。这压黄冈的兵一瞧这出来马了，再瞧程咬金这蓝的脑袋，这当兵的高兴了，阿弥陀佛，真不容易有了劫黄冈的主了。大太保徐芳已然看见了，抬腿摘枪，大枪一摆，几十辆龙车立刻就地打牌，车把式抱着边往车辕里手这么一站。二太保徐元亮指挥兵将呼啦一声就把车给围了，亮出兵刃，脸冲外，这叫保护黄冈。咱们单说大太保徐芳一看过来这人，蓝娃娃一张脸，身高在一丈开外，哎呦，一身的英姿绿，这模样可够凶的呀。大太保徐芳催马鸣枪就过来了。这时候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蹭蹭蹭就窜过来了，程咬金手持开山大斧是如飞而至啊。大太保徐芳刚要问，程咬金这匹马蹭就到了，一只那大斧子抖丹天，一声喝喊，对，小子把黄冈给一留下。徐芳双手一颤枪，对面人扫往前进。嘿嘿，程大爷双脚一扣灯，他就想起行话来了，两只大眼露出光芒，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此处过，留下脑袋来。这尤俊达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是紧跟着程咬金呢。尤俊达一听，嘿嘿，有这么喊话的吗？这都新鲜，留下脑袋还过什么劲儿啊。再一看对方大太保徐芳是勃然大怒，徐芳压枪冲着程咬金就喊，胆大的强盗，你知道车上是什么吗？这可是黄冈啊，你敢劫黄冈就是犯法，将来把你抓到当官是刨坟巨树灭门九族。好小子，你家爷爷我没坟地不怕刨，你过来吧小子。程咬金举着大斧一吹，郭谷红往前那么一窜，小子何字并肩字招了吧，或风大风小风紧彻无处，这斧子就过来了。尤俊达心说有这么喊的吗，把横话都喊出来了，什么叫何字并肩字招了吧，或风大风小风紧彻乎。他再一看二马相交，程咬金已然动上手了。程咬金一举这斧子转，兔子这徐芳刚要接，大斧子唰就劈下来了，稳呀！啊，徐芳还没有明白过来呢，没躲开，二马一错蹬，程咬金大斧子一转，往掏一刀耳朵，唰，斧带风声可就到了。大太保徐芳心说：“这响马够可以的呀，斧子到了我脖子后头了，我不能等死啊！”大太保徐芳是靠山王杨林手下首屈一指的战将，也就是徐芳啊，赶紧缩顶藏头，往马上这么一趴，幸亏躲了，但是没斧子快，稍微比这斧子慢上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好家伙，嚓，这大斧子就把徐芳头上的亮银盔给砍掉了，这脑瓜皮儿让斧子给削下一块来，其实也不大，就烧饼这么大，韭菜叶这么薄，可这地方是皮薄肉少骨头脆，这血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哎呦，大
太保徐放大吃一惊，左脚一踹蹬，不准马屁，哎呀呀呀！

有把式的责任，您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这样一摇鞭就跟着喽啰兵游军打走。这时候程咬金还往前追呢，游俊达走着走着心说我哥哥怎么回来呀、啊、游俊达一拨马又回来了。这时候程咬金就追上大太保徐放了。为什么？您别瞧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豆的蝈蝈红不会跑就会蹦，可他蹭蹭蹭窜得特别快。徐放害怕呀，徐放这匹马跑得稍微慢一点，程咬金举着大斧子已然到了。好啊小子，这斧子往下一举，眼看要追上了。这徐芳一想不对茬啊，这响马要劫走黄杠，他追我干什么？难道跟我有仇非要我一死不可吗？黄杠他们已然到手了。徐芳往旁边一拨马，慢，程咬金是个君子人，程咬金一听他喊慢，程咬金一勒马，小子干什么？有话就说。徐芳这匹马对着程咬金，我问你，你举着斧子追我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子，你不是老小子杨林吗？嗨，徐芳这么一听，他是跟靠山王杨林有仇吧？我说行了，你就不睁开眼看看？你说老小子杨林，呵呵，杨林多大岁数了？你看我这年岁，我是杨林吗？哎，你是何人？我呀，是靠山王千岁的大太保，姓徐，我叫徐芳。降马呀，你要杀我是不是为了灭口？怕我给我家王家千岁送信儿，来消灭你们这帮降马，把黄冈夺回来，是也不是？哎呦，我说小子，老子我劫黄冈是冲着你这杆大旗来的，劫的是老小的杨林，要的是杨林的项上人头。我要早知道是你们这些虾米小鱼子，程大爷还不赏你们这么大的脸呢。嗯，大太保徐芳一听他是冲着杨林来的呀，眼珠一转，朋友，你要是真不怕我们王爷，你敢通名报姓吗？徐芳必须得问呐，黄冈丢了回去怎么跟王家千岁交代？程咬金一想，我正没地方找杨林呢，我要找杨林把杨林杀了报我杀父之仇。得嘞，这小子问呢，我干脆让他给我带个信儿。程咬金这么想着，他可就忘了尤俊达交给他绿林当中的规矩了。你要下山劫道取了钱财，不能通名报姓啊！哎，程咬金不管这套，小子，你坐稳安桥听真，告诉你，此山叫小孤山，树林叫长叶林，伙伴尤俊达，我叫程咬金，去你娘的吧！正在这时候，尤俊达催马掌中三股钢叉到了，尤俊达这么一听。哎呦，完了完了，心说程大爷程大爷，有你这么劫道的吗？有劫道的响马通名报姓的吗？哎呦，我说哥哥，哎，小子你来了，哥哥你不能说呀，说出来有什么关系？哎呀，您可真是大外行啊，黄杠咱们都得过来了，您还追什么？还通名报信？您回去吧，走吧。

这时候官兵早已然跑远了，程咬金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尤俊达一拨马，两个人往回走。在一路之上，这哥俩愣没说话呀。咱们书要简短，两个人回到了汝南庄，等吃了点东西，天光亮了，程咬金就问尤俊达：“我说兄弟，这黄杠你得过来，你搁到哪儿了？”我得看看呢，哥哥，您随我来。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到了后花园的竹堂前边，用手一分竹子，哥哥，您随我进来，到里边您就明白了。好，走。尤俊达在前边分着竹子，唰唰唰往里走，程咬金在后边跟着。来到竹堂当中一看，程咬金才明白呀。这座竹堂四外有竹子，当中间是一块空地，地上有一块木头盖子。尤俊达一掀这木盖，程咬金往里一看，里边是倒下台阶。哈，小子，你这戏法变得不错呀，这儿还有地窖呢。哥哥，我跟您说，您把这小子免了，您随我上前面看看。程咬金跟着尤俊达往前走，一看这地窖底下一间房子套着一间房子，套出去足有几十间，这金窍银窍跟箱子全都在这房子里放着呢。哥哥，您看这金元宝银元宝，您说咱们怎么花吧？怎么花这辈子恐怕也花不完了吧。嘿，我说尤俊达，你小子说的太对了，这回我程爷发财了。可这话又说回来了，尤俊达，我程咬金活到这么大的个子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金元宝，我就是没这个，我不是也照样活着吗？程咬金说出这话来，尤俊达可就愣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夏日清晨，天朗气清，微风习习，告别了白天的酷暑闷热，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晨练的时光。坚持夏季晨练，不仅能唤醒身体活力，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质，还能舒展心情，让一整天都保持充沛的精力。但夏季气候特殊，清晨虽凉爽，也暗藏着气温攀升、温度变化、身体适应性等诸多问题。若晨练方式不当，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反而容易引发中暑、抽筋、低血糖、运动损伤等意外。想要安全科学地进行夏季晨练，掌握正确的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详细讲解夏季晨练的各类注意事项，帮助大家避开晨练误区，安心锻炼，收获健康。首先呢，把控晨练时间，避开高危时段，这是夏季晨练的首要原则。夏季天亮得早，气温上升快，日出后阳光直射，气温会快速升高，温湿也逐渐增大。长时间在户外锻炼，很容易中暑晒伤。因此呢，夏季晨练最佳时间为清晨5:30到7:30。这个时段气温凉爽，阳光柔和，空气清新，是晨练的黄金时间。一定要避开上午8点以后的时段，此时太阳光照强烈，气温骤升，户外紫外线强度大幅增加，不仅容易晒伤皮肤，还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水分快速流失，引发头晕、乏力、中暑等问题。同时呢，夏季清晨雾气未完全散去时，空气当中的粉尘有害物质较多，也不建议过早出门晨练。等雾气消散，阳光出现后再开始锻炼，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晨练时长也要合理控制，普通人群每次30到40分钟即可，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疲惫为宜，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负担。其次呢，做好晨练前准备，杜绝空腹晨练，筑牢晨练安全防线。很多人呢，习惯早起后直接出门晨练，不吃早餐，不做热身，这种做法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经过一夜的睡眠呢，身体能量消耗殆尽，血糖处于较低水平，空腹晨练容易引发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四肢无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突然昏厥。晨练前15到20分钟可适当补充能量，吃少量的清淡易消化食物，比如一小片面包、一杯温牛奶、一个小馒头，或者吃几颗红枣和一杯蜂蜜水，既能提升血糖、补充能量，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后立刻晨练，否则会影响肠胃消化，引发腹痛、腹胀。热身运动是夏季晨练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便清晨气温不低，身体肌肉、关节也处于松弛、僵硬状态，直接进行晨练，极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腿部抽筋。晨练前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转动手腕、脚踝，拉伸腿部肌肉，活动腰部颈椎，慢走、小跑、开合跳，让身体逐渐发热，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和关节进入运动状态，再开始正式锻炼，有效避免运动损伤。第三，选对晨练衣物与场地，保障晨练安全。夏季晨练衣物要遵循宽松、透气、吸汗、浅色的原则，选择纯棉、速干材质的衣物，避免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物。这类衣物能快速吸收汗液，保持皮肤干爽，不会因汗液浸湿贴身导致着凉或皮肤闷热不适。浅色衣物还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吸收，降低身体升温速度。同时呢，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搭配透气的袜子，保护脚部的关节，避免跑步运动时滑倒崴脚。晨练场地要选择空气流通、视野开阔、地面平坦的地方，比如公园、广场、河边步道、体育场等，远离马路、工地、粉尘多、车辆密集的区域。马路边尾气粉尘较多，污染严重，晨练时吸入体内会损伤呼吸道健康。 地面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摔倒受伤，尽量选择绿植多的地方，树木能净化空气，释放氧气，让晨练时呼吸更顺畅，提升锻炼效果。第四，科学补水，少量多次，谨防脱水。夏季晨练即便气温不高，身体也会出汗，水分和电解质会随之流失，若补水不及时，会导致口干舌燥，血液粘稠，严重时引发脱水抽筋。晨练补水要贯穿全程，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晨练前十分钟喝100到200毫升温水，提前为身体补充水分。晨练过程当中，每15分钟小口喝50到100毫升温水，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饮水会突然增加肠胃和心脏负担，引发不适。晨练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大量饮水，休息10分钟，待心跳平稳后再缓慢补充200到300毫升温水。夏季晨练补水以温开水为宜，无需饮用冰水、冰镇饮料、含糖汽水，冰冷刺激会损伤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高糖饮品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若晨练强度较大，出汗过多，可适量饮用淡盐水，补充流失的钠元素，预防肌肉抽筋，但淡盐水浓度不宜过高。第五，把控运动强度，选择温和运动，避免剧烈锻炼。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身体消耗大，晨练不宜选择高强度剧烈的运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虚弱人群，平时缺乏锻炼的人更要量力而行。适合夏季晨跑的运动以温和舒缓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慢跑、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健身操等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能活动全身，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让身体过度疲惫，避免进行快跑、高强度跳绳、负重锻炼、剧烈球类运动等等。剧烈运动呢，会让心跳急剧加快，身体大量出汗，超出身体承受范围，容易引发中暑、心慌、胸闷、肌肉拉伤等问题。晨练时要时刻关注自身状态，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无头晕乏力为标准。一旦出现心慌、气短、头晕、恶心、肌肉酸痛等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到阴凉通风处休息，不要硬撑，防止意外发生。第六，要做好防晒防护，晨练后科学休整。夏季清晨阳光虽柔和，但仍有紫外线，长时间户外晨练呢，容易晒伤皮肤。晨练时候可佩戴宽边遮阳帽、太阳镜，裸露的皮肤涂抹温和的防晒霜，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晨练结束后呢，切记立刻停下休息，蹲坐或平躺，要进行5到10分钟的宽松整理活动，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心跳呼吸逐渐恢复平稳，避免突然停止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同时呢，晨练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吹空调、吹风扇，此时呢，全身毛孔都已经张开，冷水和冷风会刺激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肌肉僵硬。休息半个小时呢，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再用温水洗澡，洗完澡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说的是，特殊人群晨练需格外谨慎，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人群，夏季晨练要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晨练，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和温水，遵循慢缓轻的原则，选择太极拳、慢走等极舒缓的运动，严格控制时长和强度，一旦身体出现不适，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儿童晨练呢，需要家长来陪同，避免追逐打闹、剧烈运动，防止摔倒受伤。听众朋友，夏季晨练是好事，但科学安全是前提，把控好时间，做好准备，科学补水，适度运动，做好休整，才能在享受清晨美好时光的同时收获健康，远离伤害。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这些夏季晨练注意事项，科学锻炼，安全健身，拥有健康活力的夏日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张颖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晨练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落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 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

0: 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
8: 临山乡唐源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

0: 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书记。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2: 哎，可能没带的，这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3: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4: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就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敢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1: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2: 王兄是吧？
10: 啊，那个仓库给
9: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2: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9: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 这片土地从来不

0: 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3: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 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还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1: 锋线瞭望，伊朗称再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一产一产，七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将实施，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 问真相，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带来详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放假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谰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6号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据当天稍早前消息，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军当天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消息人士当天称，初步评估显示目标已在空袭中被打死。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回落。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已造成多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无缘下一轮。27号，王新宇将对阵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希宇将对阵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以101-90主场击败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战4胜制，双方明天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黎以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的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者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在纵深地区行动，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此外，以色列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1: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3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空袭的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0: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3: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啊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他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0: 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0: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1: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6: MQ-9 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他们口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或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

0: 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1: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坚少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0: 这些侦察任务之后，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呢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1: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少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0: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1: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贤少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0: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2架无人机顶1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而与此同时，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抢收带来了挑战。
4: 在这个可以说是雨中夺粮的冲刺阶段，小麦抢收抢轰工作怎么干？怎么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5: 这两天，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又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表示，
6: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5: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的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的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的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说，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5: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的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3级调研员王林胜告诉记者，
8: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5: 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了前期田间的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表示，
9: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5: 不过降雨也导致河北省的晋州市、邢台市的南河区以及衡水市的武义县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湿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10: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5: 当前河北省麦田处于灌浆的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连续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加，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建议，
11: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醛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4: 强对流天气往

0: 往往会带来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然而小麦最怕的恰恰是这个风和水。大风容易让小麦倒伏，降水可能使麦子发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怎样做好小麦的防倒伏以及抢烘等工作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大风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一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2: 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运来已经成熟的麦田，以后要趁青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的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于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的小麦及时抢收。
3: 天气预报未来10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淮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1: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定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合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以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的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根基。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如果遇到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碎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割以后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陆翔介绍，
3: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1: 而麦收过后的烘干也同样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的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子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4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告诉记者，
5: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1: 今年确山县共设立了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
6: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1: 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万炳迪表示，
7: 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1: 面对突发情况，烘干机的厂

0: 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海晨介绍了应对办法。
1: 我们一方面下调建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蔬麦顺利烘干入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北方多省份已经陆续扩容建设烘干设备。
2: 现在今年的小麦的，从那个总体的这个气象条件来看的话，抢收抢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0: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地处浙江省西部山区的开化县林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一台挖掘机、30多把铁锹，加上一群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用7个小时抢通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基层党员干部最朴素的担当，成为风雨之中最温暖的力量。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6: 林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马路边原本清澈的小溪夹带着泥浆等杂物，水流湍急。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7: 我早上4点半起来烧早饭吃，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但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局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我打给他，他已经到村里了。但我说我怎么办？已经礼拜六、礼拜天2天没住了，我都想哭了。
6: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8: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书记他家拨过去。
6: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当兵的18般武艺他有，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凌晨3点多，开化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9: 哎，可能没得这个，
6: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 多处塌方横在路上，出村通道被切断，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哪怕用手清路也要把人送出去。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进，
9: 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八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6: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7: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真的就是帮助到我的嘞。
6: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0: 刚上任就碰上这种事，说实话心里是真没底，但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路断了咱们人就当路，也得把人送出去。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以后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6: 这样的速度与担当同样出现在了开化灵山乡昌浦村，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堤坝。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
11: 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的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他们的感觉方便了，我们党员干部累点苦点都无所谓。
6: 灵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诸葛建军介绍，经过近3个小时奋战，昌浦村塌方路段彻底清理干净，恢复全面通行。
12: 25日凌晨3点半，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来，灵山乡按防汛预案要求启动防汛初级响应，全乡24个应急小单元全员出动，共排查60余处地质灾害点、40余处地质低洼地带，拉设20余处警戒线。下一步，灵山乡将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并做好灾后自救。
13: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以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在疲劳状态下，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会显著的降低，严重的时候甚至会。
5: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在新的认定规则下，哪些驾

0: 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驾驶人在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个时候如果还勉强驾驶车辆，就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常识了，而且这样的常识有着很多很多的案例和血的教训。
0: 从前我们习惯上用连续驾驶4小时来作为对疲劳驾驶的硬性判断，而实际上很多并没有连续驾驶4小时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继续来听报道。
1: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了，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1: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河北省交管总队高速7支队民警张景松：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疲劳驾驶有风险，这些案例给每一个人敲响了安全警钟，也告诉我们4个小时的硬指标还是有些单一了。
0: 再过不到一周，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将正式实施。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具体怎么认定？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新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来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的分析。
5: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着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

0: 不知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把觉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拒绝疲劳驾驶，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比较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是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都习惯购买大容量食用油回来慢慢的使用。
0: 然而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国家标准限值，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1: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的问题。试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3: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了。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4: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2: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5: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3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2: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0: 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2: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实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实验。
3: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他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1: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4: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1: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0: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啊，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1: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3: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1: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3: 宝宝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4: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5: 新闻纵横追问。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预计将于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王天霸和赵壁老少英雄十五六个人押送着一支蓝蓝勇赶奔苏州府。天公不作美，离开无限的县城，这雨是越下越大，真是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实在走不了了。大家得避避雨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找了个关帝庙，跟老当家的交代清楚了，老当家的同意了，他们这才住下。住下可不是在这过夜，就是休息休息，吃顿饭，然后接茬走，哪怕连夜也得回到苏州。首要的是蓝勇别跑了，所以呢也没把他从笼子里头放出来，就端这个笼子搁到套间这屋角了，这还不放心。大家分了班了，每班四个人就在这屋里头轮流看守。头一班引龙引虎大汉孙奇周武四个人看着，赵壁交代的清楚，我四位啊，拉屎尿尿事先打招呼啊，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屋守着，谁也不准离开这地儿，人跑了管你们要人，放心吧放心吧，跑不了哪儿跑。这四位四吊脚做好了，把家伙事儿都放在身边以防万一。赵薇从屋出来，老兄弟放心吧，万无一失，外屋还有咱这些人呢，哎，他能跑得了吗？是，那咱。